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

0: 指出，工虫为智，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

0: 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4: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5: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6: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5: 买电脑。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 助力畅通经济循环。

0: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营。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3: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4: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3: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5: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3: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6: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3: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7: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8: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9: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1: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 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4: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3: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5: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3: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2: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6: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7: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8: EFFORT 努力 avoid。
19: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21: 爸爸，你晒黑啦。
22: 悠着点，别着急啊。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研究防汛抗旱工作。
2: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2: 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
1: 全疆首个机器人 9S 电项目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
2: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段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解码党的优秀特质，展望光明前景，通篇贯穿我们党的初心使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加强学习宣传和理论阐释，坚持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解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取得更大进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认真学习贯彻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防汛抗旱形势的分析研判，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精准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重点流域洪水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隐患险情，确保安全度汛，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推动各级党委政府、自治区防总、各行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

0: 解，认真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更好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等。会议指出，要把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打造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与时俱进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会议要求，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加快推进重大任务攻关和技术成果转化，把该实验室打造成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关键平台。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要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抽查核查，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依法依规化解信访积案，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中共中央批准李刚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
1: 连日来，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古丽娜·艾尼瓦表示，今后要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更加懂得了百年大党不变的为民情怀。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将坚定理想信。

0: 立足于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1: 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农业信息中心主任阿和尼亚兹·图尔马穆提，
2: 作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者，将牢记使命和初心，立足阿克苏地区优质凉面、特色果蔬、畜禽等优势特色产品，用科技助力粮食安全、产业增销、农民增收，以数字化实干推进阿克苏地区由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迈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快乐市自然资源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王成立，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执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红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好国土资源，为推动自然资源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柴娟，
4: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抓实新时代文明实践，邻里矛盾调节，困难群众帮扶，民生事项办理等日常工作，精准落地各项惠民政策，主动下沉一线倾听诉求，扎根基层实干尽责，以点滴服务凝聚民心，把党的温暖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心坎上。
1: 托克逊县教育局干部古利努尔·阿布莱兹，
5: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深耕红色教育，厚植各族青少年家国情怀，以实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从传统农业村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大力引领产业多元发展，在团结奋进中绘就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图景。请听报道。
7: 盛夏时节，走进新城西门村，电商主播们正在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哈密瓜、葡萄干等农特产品。电商主播海丽奇汉努及无力告诉记者，
8: 以前我就是种葡萄地的，收入比较单一，现在有了这个直播基地以后，我们农民种啥就买啥，收入高了。
7: 新城西门村主要作物是葡萄，过去村民采取传统种植方法，一亩葡萄地年收入不到5000元。经过多方考察后，村两委牵头推广标准化种植，实施品种改良，并成立专业合作社统一销售。现在全村种植了蓝宝石、无核白、马奶子等十几个品种的葡萄。村民埃斯卡尔买买提，
9: 品种改良以后效果很好，效益很不错，两亩水分地均均的收入是10万多了。
7: 银企业盐链条新闻旅，按照这一思路，新城西门村注资激活了3家村办企业，一个主打农特产品线上分拣直播外销，一个专注于短视频制作及文创产品开发，还有一个则专攻盐学油。产业兴旺的同时，新城西门村还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如今行走在村里一步一景，美丽的乡村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特色乡村游。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浙江游客王涛，
10: 旅游体验很好，绿化非常好，塞外江南的感觉。
7: 如今的新城西门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乡村更美丽的蓝图已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新城西门村党总支书记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村域内的这个产值从2022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底的2.24个亿，村集体经济也从32.6万元增长到了150万元。继续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让新城西门村越来越美，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12: 7月3号晚上，由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新疆爱乐乐团、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等多个院团合作带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

0: 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 整场音乐会分为星火、永恒的光芒、童心壮美的画卷、征程、时代的华章三个篇章，包含红梅赞、在希望的田野上、天山放歌、七月您到天山来等12首曲目。文艺工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融入每一段旋律、每一句乐章。观众在沉浸式的音乐氛围中感受党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观众胡英：
2: 我生在新中国，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在祖国的大家庭里面，各民族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1: 观众阿利耶阿布都克尤木：
3: 整场音乐会让我感到特别的震撼和感动，听完后心里特别温暖，我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新疆的美好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新疆爱乐乐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张瑞表示，本次主题音乐会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心推出的一场文艺活动。参演的各院团文艺工作者反复打磨每一个节目，希望通过音乐展现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向党、奋进新征程的精神面貌，
4: 表达全疆各族人民激动的心情和我们对新时代新征程的这种展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晴满天山，原疆印记。河南省聚焦教育、生态等民生领域，通过实施多项惠民工程，努力提升哈密当地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6: 总投资近1.5亿元的哈密市育哈第三实验学校是河南省教育原疆重点项目，覆盖小学、初中两个学段，2023年8月正式投用。河南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配备、课程建设等方面为学校提供全方位支援。每周二、周四下午，国学、古筝、围棋、书法、国画、武术等特色课程准时开课，近200名学生踊跃参与选课学习。学生乃兹热·吴普尔：
7: 会上戏曲校队，会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教各种各样的戏曲，特别有意思。
6: 除了教育原疆，河南省还围绕生态改善积极推进原疆项目。入夏以来，哈密市伊州区哈密豫园成为各族群众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豫园是哈密河生态恢复工程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河南重点原疆生态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13.7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区域绿化率由原先的 18% 提升至 78%。哈密市民阿利根每天清晨傍晚都要来这里散步，他告诉记者：
8: 以前这是个棚户区，现在有花有水有草，经常来呀晨跑呀，晚上休闲呀，也感谢河南人民。
0: 7月2号，新疆冰晶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靠泊广西防城港，标志着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航线正式贯通。请听报道。
9: 在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材料历经40多天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广西防城港，后续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这条自由远洋航线开通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兵团某大型有色集团广西公司董事长韦转：
10: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料要从四川站临时找船，敲击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
9: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兵团党委金融办、兵团。

0: 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飞表示，
1: 降低了兵团企业的生产和供应链的成本，也是我们为兵团未来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条件。
2: 昨天，全疆首家机器人 9S 店项目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新疆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的示范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木格尔的报道。
3: 机器人 9S 店项目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将集成九大核心功能板块，覆盖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科普研学、科创人才培育、智能产业链供给、品牌赋能。项目还将搭建研学文旅、场景营销、互动文娱、行业交流论坛、机器人赛事等八大应用场景。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冯凡介绍，项目总规划投资额3000万元，年内将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4: 这里面我们会融合有像中国移动机器人、宇树机器人、智源机器人，以及在教育领域和养老领域，我们会有专门的这种具身智能的产品来提供服务。后期会跟我们的新疆工程学院形成深度的这种合作，从机器人的结构设计、算法设计，我们都会在新疆培养一批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人才。
3: 按照项目规划，机器人 9S 店后续还将推出机器人足球体验、人机协同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拓宽智能装备应用场景。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
5: 未来我们布局是要把 9S 中心辐射到14个地市和兵团这些城市，建下游渠道，跟咱们新疆的文旅、农业、教育、体育深度结合，把咱们中国优秀的新生产力走出国门，辐射中亚。
6: 7月3号下午，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结束。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本届大赛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联合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共同主办，是全疆首次兵地跨部门联办的高规格创新创业赛事。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22个、二等奖38个、三等奖47个，以及优秀奖、优秀组织奖、援疆特别贡献奖、博士后专项揭榜领题优胜奖。新疆凯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参赛项目南瓜子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发展获得一等奖。公司技术总监梁海波表示，通过本次大赛有助于企业更好开拓疆内外市场。
8: 通过这次大赛的举办，结识更多的资源，来辅助我们这个南瓜产业三产融合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
7: 大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累计征集1342个创业项目团队参赛，392个项目晋级自治区级赛事，158个项目晋级总决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部长、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裴金盛表示，
9: 涌现出一大批贴合本地产业、落地潜力突出的优质创业项目，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扶持服务，为优质的项目成长保驾护航，也期待创业者们抓紧发展机遇，将赛场上的创新新思路转化为实体产业，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创新活力。
2: 7月3号，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段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顺利出境，58名游客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旅游。请听报道。
10: 这趟列车6月29号从西安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于7月2号抵达伊宁站。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点，随后于7月3号前往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办理出境通关手续，换乘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股份公司列车出境。旅客胡三奇：
11: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办理出境手续很快，进站乘车都很顺利，我对后面的旅行充满了期待。
10: 班列将于7月6号返回霍尔果斯，然后继续前往库车、喀什、阿勒泰等地，开启环南北疆之旅，最后于7月14号返回西安，往返共计16天。班列采用软卧车厢，采取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客运值班员热依汉古丽热合曼介绍， 列车抵达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后，新疆铁路部门联合海关边检部门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提前做好旅客换票工作，将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压缩至一小时左右。
12: 这次呢，境外段旅客运输和客票办理由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负责，我们呢及时和海方对接，提前为旅客办好了境外段往返客票手续。
10: 据了解，今年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计划开行三列，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新疆铁路加密开行江棉外运班列，目前已运输棉花和棉纺织品122万吨，同比增长163%以上。
2: 近日，国内首个 AR 虚实融合的煤化工灭火救援实训基地在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投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破解煤化工应急实训痛点，填补了我国煤化工领域智慧应急实训的空白。
6: 近日，第五届天山杯新疆 APP 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结束，12个项目分获产业转型升级、智慧民生服务两大赛道一二三等奖，兼具技术创新性、场景适配性、社会实用性。
2: 日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冬小麦测产工作传来喜讯，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28.28公斤，成功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
13: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4: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3: 都有啥福利？
14: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3: 哇，太划算了！
14: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5: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
2: 阿勒泰小雨，17到28度。
6: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
2: 伊宁多云转阴，16到30度。
6: 伯乐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
2: 克拉玛依阴转多云，22到31度。
6: 奎屯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
2: 石河子阴转小雨，22到32度。
6: 昌吉阴转多云，25到32度。
2: 哈密多云，33到45度。
6: 吐鲁番阴转多云，33到47度。
2: 库尔勒阴转多云，32到39度。
6: 阿克苏多云，25到40度。
2: 阿图什晴转多云，21到37度。
6: 喀什晴转多云，21到39度。
2: 和田阴转多云，28到38度。
6: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

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
2: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怎么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

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三天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晴见多云，平原地

区维持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其中3至4日各地断续有5级左右偏北阵风，风口风力8至9级，阵风10级左右，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4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24到38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见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5到40摄氏度。泽普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7到38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晴见多云，偏东风4至5级，气温27到39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见多云，偏东风4至5级，气温22到39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9到27摄氏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3到17摄氏度。农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以下几条消息。新模式落地，喀什鲜果破解出将货损难题，现摘即锁鲜，喀什老汉瓜直达上海餐桌，全疆首发田间移动预冷新模式，打通农产品出疆冷链最先1公里，喀什水土光热资源优越，孕育出加湿瓜、木亚格杏、加湿新梅等优质特色果品，是名副其实的丝路果篮，特色林果产业更是当地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受冷链设施薄弱、运输链路繁琐等问题制约，当地鲜果储运损耗高，普遍存在优质不优价、丰产不丰收的困境，林果产业发展受限。为补齐农产品产地冷链最先1公里短板，破解浆品出浆难题，7月1日，田间锁鲜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专项助农发车仪式在加施县果品冷链集配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整合供销、企业、物流多方优势，重构农产品流通体系，实现喀什优质鲜果全程冷链直达全国市场。此次助农行动实现技术、模式、链路3重创新，项目全疆首发启用移动式预冷箱专属保鲜设备，在南疆率先推行共享冷库新模式，将专业预冷设备前移至田间地头，鲜果采摘后及时锁鲜，从源头解决露天存放、常温转运导致的变质损耗问题。依托政企协同优势，喀什搭建起集田间预冷、产地集配、恒温仓储、冷链运输、终端直达于一体的闭环流通体系，打通县乡村3级物流末梢，形成标准化采收、分选、锁鲜、直发作业流程，针对娇嫩易损的特色果品定制专属恒温冷链方案，实行全程温控可视专线直达运输，最大程度保留果品原生品质。冷链新模式落地成效显著，喀什鲜果流通损耗率从20%至30%降至2%至5%，长途运输货损控制在3%以内，果品保鲜周期延长1至3倍。目前喀什时令鲜果可直达上海、深圳等全国核心消费城市，后续流通品类将拓展至干果、牛羊肉等农牧产品，打造常态化浆品出浆绿色通道。活动现场还开展冷链操作规范培训，进一步标准化作业流程。此次创新实践标志着喀什林果产业迈入标准化、冷链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下一步，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将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合作，持续推广冷链创新模式，优化全链条物流服务，拓宽销售渠道，以科技物流赋能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同时，

通文明、百姓安居的动人故事，传递基层奋进声音，凝聚乡村振兴磅礴力量，以实干图景致敬建党105周年，共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70余年前，一纸殷殷嘱托承载着党中央对边疆各族群众的深情牵挂，而70多年来，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见证了喀什乡村的历史性蜕变。连日来，记者深入该乡田间地头、村居院落，基层诊视，实地探访稻乡的发展变迁，记录喀什乡村振兴、百姓安居乐业的故事。夏日的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绿意盎然，满目生机，连片稻田长势喜人，潺潺流水滋养沃土。很难想象，如今宜居宜业、富足秀丽的和美乡村，曾经贫瘠闭塞，发展滞后。70余载风雨变迁，依托党的惠民政策持续赋能，这个承载红色记忆的美丽乡村，以实干促蝶变，彻底告别旧貌，处处焕发蓬勃生机。沃土党建铸魂，坐落于帕哈泰克里乡的百年喀什馆里，一张张泛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史料，静静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与红色初心。这座由深圳援建的场馆，陈列了该乡土地改革时期的历史遗存，完整留存着70余载乡土变迁脉络。上世纪50年代，帕哈泰克里乡迎来历史性变革，顺利推进土地改革，打破旧有土地生产格局，让长期缺少耕地的当地百姓分到土地，各族群众从此拥有了稳定的生产生活依托。1952年3月23日，该乡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上，乡亲们以208行维吾尔族长诗的形式，向毛主席写下了情真意切的致敬信，倾诉翻身做主的喜悦与奋进新生活的期盼。同年8月30日，毛主席亲笔写下回信，勉励乡亲们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70余载春华秋实，这份嘱托激励着一代代当地群众勤劳肯干，团结互助，主动投身家乡建设。依托深厚红色底蕴，帕哈泰克里乡始终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工作，将党组织阵地延伸至田间地头、产业一线，让党员力量扎根群众身边，常态化开展党员培育、干部锤炼、后备人才储备工作，依靠驻村结队帮扶优势，精准破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实打实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基层服务落到实处，惠及群众。和兴业富民，走进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一派生态宜居、产业向好的乡村图景。连片稻田绿意绵绵，蜿蜒水系绕村串户，田间步道干净通畅，红色岩穴标识、特色文化墙点缀街巷，景致错落有致。村内民宿小院雅致整洁，门前花木繁盛，瓜果飘香，乡村风貌整洁自然，生活氛围浓厚。近年来，稻香泉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探索出红色岩穴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深耕优质稻米主导产业，延伸加工、包装、销售全链条，拓宽稻米销售渠道，提升种植收益，深挖本土红色底蕴，依托红色教育资源，结合乡村稻田生态景观，打造户外研学点位与田间体验路线，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与乡村文旅产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我们立足村落红色底蕴与稻田生态优势，做强特色农业，做活乡村文旅，壮大集体经济，切实让老百姓共享发展红利。自治区商务厅驻稻香泉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杨亚刚介绍，如今的稻香泉村产业类型不断丰富，就业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民宿接待、直播带货、特色餐饮、农耕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村民无需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村容村貌持续

育优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谈及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村民穆尼热·吴舒尔笑意盎然道：“我们村道路平整通畅，村容整洁优美，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十分便利，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这都是党的好政策带来的幸福生活。为本枝叶观情，乡村的稳步发展体现在村容改善，更体现在民生服务的持续提升。清晨的乡村静谧祥和，帕哈泰克里乡卫生院中医科医生卡哈尔江毛拉早早走进各村巷道，常态化开展入户寻访问诊服务，为老人检查身体、测量血压，耐心叮嘱慢病养护与用药常识，同步更新居民健康档案。贴心的上门服务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基层医疗服务更加便民，更加贴合群众需求。该乡卫生院承担全乡广大群众日常诊疗、公共卫生、慢病管理等核心职能，联动市级医疗机构与村级卫生室，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贯通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院内科室齐全，设备完善，可充分满足群众日常看病、健康体检、康复调理需求。标准化中医馆广受群众青睐，针灸、推拿、艾灸、熏蒸等特色理疗项目，缓解群众腰腿疼痛、肩颈劳损等常见问题，凭借便民适配基层需求的服务获得群众认可。而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服务效能，群众日常民生事项就近可办，省时省心。常态化人居环境整治、文明新风培育工作持续推进，乡村既有整洁亮丽的外在颜值，更有文明醇厚的内在气质。从就医就学、居家养老，到就近务工、环境提质，持续完善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与群众生活品质。七十余载接续奋斗，帕哈泰克里乡各族干部群众始终铭记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初心，持续发挥红色稻香资源优势，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稳步书写乡村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在乡村振兴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良种赋能，圈舍升级，肉羊变身致富羊。莎车县资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希望村找准畜牧产业突破口，通过老旧圈舍升级改造、肉羊良种换代、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传统土羊养殖向多高良种养殖转型，实现养殖效益翻倍增长，让小小肉羊变成村民增收的致富羊。近日，记者走进资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希望村规模化养殖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排列、环境整洁的标准化养殖圈舍。村民们有序穿梭在养殖区内，规范开展草料投喂、圈舍清扫、消杀防疫等日常管护工作，养殖生产井然有序。以前家里羊圈条件简陋，环境较差，不仅有异味，夏季蚊虫也多。如今村里统一建成标准化建设，宽敞干净，养殖区和蔬菜种植区划分清晰，环境焕然一新，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希望村村民提拉尼萨麦麦提说道，据了解，此前该村肉羊养殖以农户零散放养为主，存在养殖模式粗放、品种老化退化、肉羊生长缓慢、出栏周期长等问题。为从源头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村两委联合工作队逐户摸排农户养殖情况，依托良种繁育惠民项目，从优质种羊引进、科学人工受精到圈舍消杀、精细化饲喂，全程入户跟进指导，手把手向养殖户传授科学养殖技术。希望村村民阿布莱提麦麦提说，今年我家的母羊一胎产下三只羊羔，羊羔品相好，品质优，每只羊羔能卖到700元。接下来我计划再引进10只优质品种肉羊，用心发展养殖产业，稳步增加家庭收入。希望村以圈舍改造夯实产业基础，以良种改良激活产业活力，探索出一条贴合本地实际、可持续稳增收的畜牧产业发展新路径。希望村党支部书记艾丽·图热普说，下一步村里将持续做强特色畜牧产业，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当下小麦收获前后注意事项。当前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预计本月底全市自西向东开始大面积开镰收获，这是小麦生育进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管理工作重点是积极应对干热风，预防倒伏，防止火灾，适时抢收，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注意事项主要有：一、密切关注气候变化，突出抓好防灾减灾工作。一、及时关注并结合天气预报，主要做好预防小麦倒伏的发生和干热风造成的产量影响。灌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法，既调节麦田小气候，防止小麦早衰，减轻干热风带来的危害，又能在风雨来临之际起到预防倒伏发生的目的。小麦收获前半个月务必要停止浇水。二、加强巡查，积极预防火灾发生。小麦进入收获期后，秸秆和籽粒处于干物质期，且高温天气常现，稍有不慎极易引发麦田火灾。 因此，种植户务必加强防火措施，减少麦田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各级农业、农机、供电、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麦收各个环节消防安全管理的督导，加强防范巡查，对麦收期间可能发生的火灾事故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扑救。二、及早做好收获机具准备，适期收获。一、小麦收获期主要是依据小麦籽粒的成熟程度而定的。通常情况下，小麦人工收割适宜在腊熟中期到末期进行。我州小麦基本都是机收，小麦机械收获最适宜的收获阶段是腊熟末期到晚熟期，要选择最佳时期及时进行收获。适期收获的小麦产量高，品质好，发芽率高。过早收获会造成籽粒不饱满，产量降低，品质不佳。收获过晚的小麦会因呼吸及雨水淋溶作用使蛋白质含量降低，碳水化合物减少，造成纤粒重、溶重、出粉粒降低，从而造成产量损失，并且在田间易落粒、遇雨易碎发芽、折杆、掉穗等，降低经济效益。二，在小麦收获前应及早确定好收割机，以备随时进地作业。此外，各级农机部门需提前落实和监督做好小麦收割机的检修等准备工作，确保农机具以良好运行状态投入麦收作业。同时，每辆进入麦地的车辆必须要求随车配备灭火器等防火器材和易损零部件，预防火灾和及时排除故障。三、抢时收获，及时晾晒仓储。小麦收获期可能会有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因此必须抢时收获，确保颗粒归仓。收获过程中，保证收割后的小麦流茬高度必须控制在15厘米以下。小麦倒伏较多的地块，收割时应逆着倒伏方向进行收割。对于旱作地块，小麦和前期因缺水而造成株高较低的麦田，可因地制宜开展人工收割，兼并机械收割同时进行。总之，在收获时确保麦田尽可能收割干净，减少浪费。籽粒收获后如遇雨，会易造成品质下降，因此小麦在脱粒后应迅速把籽粒中夹杂物清除干净，随后快速进行晾晒，降低籽粒含水量，及时入仓。四、合理进行秸秆还田，及时抢种复播。一、小麦收获完，秸秆清理完毕后，田间残留的秸秆茬口应及时深耕晒伐，结合深翻作业将小麦秸秆进行还田处理，这样既可增加土壤通透性，改善土壤结构和土壤肥力，又可减少下茬作物肥料的使用量，起到了一举三得的作用。严禁进行秸秆焚烧，国家已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不仅污染环境，而且还易引发火灾，造成人身安全及经济损失。二、小麦收获后要进行负重的地块，应及早制定抢收抢种方案，抢抓时间加快收获进度，确保小麦收获和复播作物适期播种两不误。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3: 我是郭顶。
4: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5: 我是 Kelly 于文文。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的世界不退让。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6: 嗨，各位晚上好呀，欢迎来到动感101。哦，终于到了星期六的晚上了，新的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是罗毅。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你共同来关注2021年2月1号到2021年2月7号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
6: 话说啊，这也是农历鼠年的最后一张榜单了。
7: 怎么说呢，还是有点点小小的不舍得。
6: 谁说的，马上就要过年了，有啥不舍得？
7: 那倒是
6: 啊，要开心。
7: 是的，因为下周四其实就是大年夜了。
6: 开心开心。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榜单呢，有新歌进榜，而且风格倒也是让人想不到，等会儿你就会知道是哪些新歌进榜了。不过在揭晓他们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带着大家回顾一下上一期榜单的前三甲吧。
4: 东方风云榜回溯。我的皮诺，
7: 季军李一桐 City Lights。 在时候，我
6: 的皮诺。亚军王一博，我的世界守则。我的世界
7: 不退让。冠军于迪，大雪未雪。
6: 鬼子，这是上周的前三名了。那本周的格局呢，应该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我们赶紧来看看本周啊这个榜单的排行情况哈。首先看到排在第20位这首歌曲，上周第4，没想到差一口气儿啊，没有能够杀到前三甲。他们是 The Nine， 噔噔。

0: 刚听到本周第二十名的这首作品啊 The Night 带来的 Dum Dum Bomb、哎、相较于他们第一首斯芬克斯呢，这首歌曲可能很多粉丝也看到了爱豆们的蜕变啊、哎、
1: 确实是。当然了，这个因为毕竟是一个大的组合，然后里面的人员呢、嗯、也蛮多的，每个人呢也许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些状况呀，不同的这个工作的一些方向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呢他们九个人合体啊，好像难度是越来越高了啊。
0: 是的，那当然呢在2021年的时候也期待小爱豆们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9名，这首歌曲上周刚进榜，本周前进一格、
1: 哦、
0: 上海的新人歌手黄恩玉带来的作品叫做最爱是你。
1: 嗯，那位列本周第18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上周的进榜新歌了。
0: 嗯，
1: 本周上升了一个座次啊，非常有气质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文文参与了创作的 You Are。
0: 是的，说到于文文呢，其实最近在拍戏啊，然后也是特别为了拍戏，然后把自己的这个长发呀、
1: 哦、
0: 剪掉了，现在是一头利落的短发。
1: 哎呀，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丝丝的心痛、
0: 嗯、
1: 但是想想应该变得会更飒的感觉吧。
0: 哎，是的，更多的一些表现力啊、
1: 嗯、
0: 再来看看本周第17名是谁了。
1: 哎呀，这一位呢也剪头发了、
0: 嗯、
1: 哎，在2020年呢他呢就是改变了一下自己的一个造型，
0: 是
1: 改变了头发的长度，你别说也是让人啊觉得就特别的清爽，特别的利索。
0: 哎，我觉得好看。哎，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去年第27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时候、嗯、哇，就整个人感觉利落很多。
1: 哎，他就是发卡李艺彤啊、嗯、那前段时间呢也发行了自己的全新的单曲啊，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吧。这首歌呢上周是季军位置啊，本周虽然在下滑当中，但是大家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哟。
0: 是，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

0: 怎么样，这个城市的光芒呢照映在自己的身上，感觉非常的好。白天有阳光，晚上有灯光， City Lights 来自李一桐。
1: 好，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新歌上榜的第一首，来自他了，王源。
0: 哎呀，厉害呀，一进榜就是第十六名。作词来自著名的唐田老师，
1: 作曲的更厉害了、哎、这是好久没出山啊，这是张亚东。
0: 哇，所以这算是一个新的铁三角的搭配吗？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吧，来自王源的新歌了，叫做答案。

0: 元榜 ，Come on，
1: 第十六名。
2: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两千年。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0: 风云榜，
1: 新街榜时刻，
3: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五到第十一名的排序哦。
3: 好，看到本周第十五名，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小剧透了，说今天的这个音乐风格让你想不到。
4: 是，
3: 首先第十五名新歌进榜。刘伯欣又拿出了很厉害的作品
4: 呐、啊！嗯，新的一批发行了。当然呢，刘伯欣的音乐永远是相对来说更加超前的。
3: 哎、
4: 这次也是了。
3: 对，那这次带来的新的作品，当然还是他自己的创作啊。
4: 嗯，
3: 我发现其实 Lexi 这次的全新专辑啊，几乎每首歌都可以用来跳舞哎。
4: 哎，是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音乐风格，
3: 嗯、
4: 对吧？突然之间很想听听他唱慢歌是个什么样子。
3: 哎，确实，
4: 对对，
3: 我给大家出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啊，就等会儿我们要听到这首新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把它搞成二倍速慢速播放
4: 啊、
3: 试试看。
4: 哦，那先来听听看了，刘伯欣的新歌叫做《Shadow》，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五名，
1: 非常的这个适合跳舞吧，
2: 好听好听，
1: 哎，
2: 对吧？当然其实就说了嘛，音乐人应该还是给自己更多的一些事业的方向，对吧？刘伯欣可以唱唱慢歌，突然想到榜单当中应该还有一位成员，他其实很适合唱唱快歌，
1: 谁呢？
2: 单依纯。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
2: 因为
1: 在我的观点当中，可爱的单依纯都是那种抒情的，
2: 没唱快歌，
1: 对吧？安静的，有气质的。他如果比如说这首刘伯欣的 Shadow 要是给单依纯唱，那得什么味道呢？
2: 互相交换一下，
1: 哎，我们在这里喊喊话，希望他们可以啊，这个啊 crossover 一下。
2: 是的，当然呢，接下来这位啊，确实快歌慢歌他都能 hold 得住了，
1: 厉害了，他就是啊，这个张真女士。其实每次叫他这个张真女士的时候，都很想笑，对，因为本来也是歌迷跟他开玩笑这样叫他，但是他现在自己还蛮认可的，
2: 他喜欢呀，而且真的，我觉得张真啊是时时在上网的，就是网上但凡有一个他的热搜，你看着他一定会发微博。
1: 哎呀，所以那我们赶紧请出张真女士啊，就是张靓颖，也是新歌啊，这个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比如说上升的蛮快的哈。
2: 是的，
1: 听听看吧，这首歌也是由张靓颖参与了作词工作，歌名叫做《月》。

0: 喝多了。
1: 哎呀呀呀呀！
2: 一定要听到最后这段微醺的这一段啊！
1: 对，这很真实，应该是录音的时候啊，就一块就录进去了。
2: 是的，
1: 哎，我发现有些歌手他很有意思，他就很随性，
2: 他喜欢留一些录音的时候跟别人交流的片段。
1: 对，就很真实，就甚至有一种 life 的感觉。
2: 而且我觉得歌迷应该是非常喜欢的吧？就真情实感啊，这就是。
1: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有一些歌手就有讨论过，说在录音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气息要不要录进去？有的歌手他就有这个吸气的声音，可能比较要求完美的说，哎，把我这个可能修掉。
2: 是，
1: 但也有一些歌手说，我要留着。
2: 对，
1: 那我这个他可能代表我的一个感情。
2: 对，还有歌手可能会把那个，就是因为他唱歌的时候真的是情到浓时，突然之间有一个哭腔，他会觉得这个哭腔其实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1: 哎，所以也要留着。
2: 是，
1: 我猜张靓颖张真女士就是这种风格的。
2: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三名啊，这首歌曲上升三位了。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最近啊大家过节的气氛，平安的歌叫暖暖的小团圆。
1: 是首很热闹的歌来着啊。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这首歌上周第十四，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帅哥帅哥，最近听说他这个因为参加了一个就是谈恋爱的那个综艺啊，
2: 是
1: 他挺认真的，
2: 很认真啊，
1: 他投入。
2: 我发现这位女明星也挺认真的。
1: 哎呀，所以这个看这个综艺的观众们就开心了，
2: 吃瓜开心啊、
1: 哦，哎，磕 CP 哦，哎，到底男主角谁呢 ？Casper 卡斯伯带来了新歌叫做 Time。
2: 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小鞠鞠婧祎啦。
1: 那这次带来的这个歌曲呢，我们之前也说了，这是得从语法的结构
2: 是
1: 啊，去理解这个歌名为什么叫过去完成时呢？你是不是有一段回忆，你想把它封存起来？但是呢，它又时不时的跳到你的脑海当中，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2: 哎，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它谱成曲，唱成歌。
1: 有道理，我们赶紧来听小鞠的过去完成时。
3: 东方风云榜
4: 第十一名。

0: 榜，
1: 揭榜时刻。
2: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0: 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呢，就是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关注前十名的排序喽。
0: 哎呦，好紧张的感觉哦！当然，在揭晓之前呢，我们还是带着大家先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揭晓的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吧。
4: 东方风云榜回溯：
3: 第20名 ，The Night Down Down Bob。
0: 第19名，黄恩玉，最爱是你。
5: 我最爱的
3: 18名，于文文 ，You Are。
0: 第17名，李艺彤 ，City Lights。我的皮
3: 囊。第16名，王源，答案。
6: 怎么说再见？
0: 第15名，刘柏辛 ，Shadow。
3: 第14名，张靓颖，越爱。
0: 第13名，平安，暖暖的小团圆。
3: 第12名，卡斯伯 ，Time。
0: 第11名，鞠婧祎，过去完成时。
7: 我爱是什么时代，在哪个时代，向无声告白，藏匿在脑海。
4: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哦，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了哦。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在工作日的时候啊，在每周四的这个晚上的12点之前呢，两种方式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单曲来好好的投票的啊。那首先呢，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发投票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链接了。
3: 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广播 APP 阿基米德，找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在这个社区的置顶位置就设有投票帖哦。
0: 哎，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吧，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前10名都有谁呢？首先看到第10位，刚才 Q 到他了，
3: 是的。
0: 我们刚才一通表扬，说人家就是哎呦，这个适合唱慢歌、啊、
3: 深情、啊、
0: 哎，但是呢唱起快歌来确实我刚才遐想了半天，我感觉应该也是好听的，
3: 应该吧，就是你想这个、就声音的状态在这里对吧、哎、唱功又有、很能 hold 得住啊，
0: 哎，他就是单依纯，
3: 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当然是他的慢歌作品了、在夜里跳舞。
0: 第10名。

0: 喜欢，真的好喜欢这种感觉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孤芳自赏型的人听啊，
1: 很浪漫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作词作曲啊，都是单依纯，可以说虽然出道没多久，但这是老搭档了，唐汉霄。
0: 是的，
1: 汉霄呢，其实最近也参加综艺了，也是跟这个女明星啊，要去相相亲。
0: 哎呀，这个也很值得期待一下。
1: 对的，
0: 你这个音乐才子谈恋爱的风格肯定又不太一样啊。
1: 是的，用自己的这个音乐才华吸引女生。
0: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这首歌呢，绝对是可以当做情歌来听的。唱的就是感情当中啊那种纠结呀，那种犹豫啊。
1: 不知道大家在用这首歌当你短视频的 BGM 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纠结跟犹豫呢？
0: 我发现一开始是这样的，但现在慢慢的随着这首歌啊受到大家的喜欢之后呢，就哪怕这个短视频啊，他拍的是猫啊，拍的是这个美食啊，他也用这个歌了。
1: 是啊，对吧？感觉大家气氛还是挺欢乐啊。什么歌呢？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0: 哒哒哒哒哒。哎呀，一听到这个歌，我估计今天晚上我可能整个这个脑海当中啊都是他了。
1: 那可不是吗？这是现在短视频平台上正热火的歌曲啊。
0: 好厉害哦，来自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
1: 嗯，再来看看本周第八名了，这是郁可唯上升三格的作品啊，《懂得雨天》。
0: 嗯，那位列本周第七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了，来自陈情少年和 Daniel Powder， 这是一个跨国合作啊。
1: 嗯，
0: 歌名叫做《心之所向的美丽》。
1: 是的，再来看看本周第六名，这首歌上升两位啊，这是2020年。
0: 嗯，
1: 也有非常多作品问世，2021年继续马不停蹄脚步的摩登兄弟刘宇宁了。
0: 哎，带来的新歌叫做《忠实观众》啊，也是要唱给所有喜欢他的朋友啦。
1: 嗯，
0: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榜第五名，这也是由他亲自参与了作词的工作，很有自己的想法啊。Justin 黄明昊的新歌《Cycle》
1: 是刚刚听完了《白月光与朱砂痣》。如果你说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可以跟这首歌 battle 一下的作品的话，那我提名接下来这首
0: 啊。哎呀，这个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我除了他，我也想不到别人了，
1: 是不是？
0: 对，这个你也是，不管你刷到什么题材都有他。
1: 哎，听听看，黄霄云《星辰大海》。

0: 饭桶，
1: 接榜时刻。
0: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1: 东方风云榜，
2: 新榜时刻，
3: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的新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汪凯，前三甲到了，
3: 哦，好激动啊！首先来看一下本周季军歌曲。大帅哥，大帅哥呢会演音乐剧，
4: 是
3: 还会拍电视剧，
4: 对，
3: 当然唱歌了也是老本行了。
4: 你看看这个太多元了啊！很希望2021年的时候看到他更多的一些尝试，要不然也去唱唱唱跳舞曲，是不是？
3: 这也可以期待一下哈。
4: 可以可以可以。
3: 他谁呢？就是郑云龙了，赶紧来听《拾梦旅人》。
4: 干嘛？
2: 东方风云榜
1: 本周季军。

0: 刚听到来自大龙哥郑云龙啊 OST 的作品叫《诗梦旅人》，本周季军为此。
1: 哎呀，恭喜啊！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作品了。今天我跟你讲，我们这叫二龙戏珠。
0: 二龙戏珠。
1: 刚才有大龙，接下来有我们小龙，汪苏泷。
0: 是的，汪苏泷来了。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特别联合了这个好妹妹的秦昊，来特别推出的作品。当然，这首歌具体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要不然我们听听小龙自己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汪苏泷，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支持我的新歌小段，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小段这首歌呢是第一次跟好妹妹的秦昊老师合作，然后这首歌呢也算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写歌给粉丝吧，然后讲了一段

0: 听我歌的女生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很多人会说他在上学的时候听我的歌，或者说以前就开始听我的歌，所以我觉得一些歌真的能够带给人很多的回忆，所以希望伴随着小段这样的歌，能让大家想起一小段一小段过去美好的回忆。
1: 哎呀，原来是写给自己的歌迷哦，
2: 没想到吧？
1: 哎，就一小段一小段，说的是歌迷和自己的一个陪伴。哇，厉害，汪苏泷。
2: 是的，而且这首歌真的很好用啊，
1: 对
2: 吧？就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结婚的场合也可以啊。
1: 可以，我跟你讲，这个友情、爱情、亲情，
2: 哎，
1: 这个偶像情都可以用。
2: 是的，就是一小段一小段拼凑成了整个人生。
1: 啊，
2: 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小段》。
1: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亚军。

0: 后这就是本周的亚军歌曲了，来自汪苏泷啊，甜甜的浪漫的小段。那么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农历鼠年的最后一张榜单，榜单的这个冠军它很重要啊。
1: 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寓意哦，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纷繁的声音，但是你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
0: 是的，赶紧让我们恭喜一下本周冠军花落谁家呢，他是王一博。
1: 来听这首我的世界守则。
0: 东方风云榜本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位词人呢，说不上介绍，可以说是带大家一起来回顾，因为我们都太熟悉了。首先我们来听听他创作的作品，相信各位听着前奏就知道我们今天要

没错，今天的主角呢就是琼瑶阿姨。年过耄耋的琼瑶阿姨在今年的3月11号的晚上发布了1000余字长文，宣布要跟大家小别。琼瑶表示将关闭自己的社交平台留言板，她说时光匆匆，我82岁了，视力精力都大不如前，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累了，我好想海阔天空的去云游四海，随心所欲的写我的小品，即使写不出来，我的人生也够丰富。等等等等等等，琼瑶阿姨，其实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精神压力，你的作品无论是影视还是歌曲都至少陪伴了2代人，直到今天在暑假当中还能经常看到琼瑶阿姨的影视作品以及她亲手创作的词作品，就像下面这首。

其实邱阿姨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那我也很谢谢她，我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她的影视的作品，然后她的这个主题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当年这个把我引荐给邱阿姨认识的贵人，就是左宏元左老师。那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是当年邱阿姨不管是他的电影也好，或者他电视剧都出现了他很多的作品，从早期的邓丽君就一直都是很多这种华人的知名歌手都演唱过他的歌。那是他把我推荐给邱阿姨，还有平金涛平先生。那我也很谢谢他们，当年其实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应该算是大胆启用新人。我第一次唱他的《婉君》的时候，是一个很新的新人，那时候只有还不到20岁，对，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一种

0: 种尝试。对，所以很谢谢他们当年给了我那个机会。
1: 来自于李翊君的演唱《婉君》，李翊君刚才也讲述了他跟琼瑶阿姨之间的情缘。琼瑶呢，用文字搭建了一个爱情的天堂，从他的歌词，从他的影视当中，也一直在表达琼瑶式的爱情。琼瑶阿姨自己说，爱情是有很多重面貌的，她的每部小说探讨的爱情也很多种类型。在她的心目中，没有完美的爱情，只有深刻的爱情。深刻的爱情并不见得完美，也不见得会带来喜剧的收场。哎，看看琼瑶阿姨这段文字，你就会感受到了，还真的是满满的琼瑶味道啊。大家还记得曾经她和姜育恒合作的一首《梅花三弄》吗？这首歌曲悠扬婉转的歌声，让很多人治愈，也让很多人治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观摩。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叶尔羌河畔的红色答卷。北京大学2026年喀什地区爱上阅读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在喀什开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3号，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总穆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
5: 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在稳字当头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持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筑牢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文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建党105周年之际，喀什地区8处县8处镇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让我们走进8处镇，去聆听那些发生在基层、流淌着温情的红色故事。
3: 作为县城核心区，8处镇下辖24个社区、村、57个基层党组织，把心理疏导做在矛盾前面，是8处镇的诀窍。全镇推行解心结、治心病工作法，防止小摩擦演变成大问题。目前，全镇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9%。
2: 八楚县8处镇副镇长信军英
6: 我们的诀窍是采用这个解心结、治心病、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法。我们把这个心理疏导前置放在这个矛盾纠纷之前，网格员排查隐患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小苗头，心理疏导员先行上门去给他做一些心理疏导啊，然后防止这个矛盾纠纷扩大化。
3: 党建不仅要有温度，更要有力度。巴楚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喀什新凯服饰有限公司，让异地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喀什新凯服饰有限公司流水线第二组小组长吉曼古利库尔班，
7: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学到了技术，我家门口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我在这里上班感觉很幸福。
3: 近年来，巴楚镇联动48家县直单位共筑共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党员点单、派单、接单微服务已开展1500余次，12个老旧小区完成提质升级，3462户居民住上新居，全镇累计化解各类问题570件，解决民生难题680余件。
2: 巴楚县巴楚镇党委书记汪生龙：
8: 这份荣誉啊，也是咱们全体党员的这个付出的结果啊，更是咱们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的结果，大伙儿工作更有了动力，更有了激情。下一步，巴楚镇党委将按照一加五工作机制，以高质量党建，持续推进全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4: 7月2号，由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与喀什地区教育局联合举办的“爱上阅读”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在地区教师培训中心正式开班。
9: 本次培训为期4天，紧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从增量覆盖向提质增效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以阅读教学为核心突破口，着力推动喀什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培训学员祖利皮耶·喀斯木：
10: 熟练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方便日常教学，拉近学生家长的距离。再次就是借着读书学语言，在日常教学引导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培训学员李芳：
11: 阅读的意义远不止积累词句、提升文笔，更能够锤炼逻辑思维，培养长久的专注力，增强文本解读能力，塑造独立思辨的眼光。
4: 7月2号，地区政协工委召开远程协商。

0: 会议，组织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协商研讨，围绕推进喀什地区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协商合力赋能喀什中医药发展。
1: 会议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载体，要健全统筹协同机制，细化完善配套政策，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在提升基层服务质效方面，开展中医馆、中医阁服务内涵建设，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加强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同时集中资源打造优势专科集群，深化中西医协同发展，建强名医工作室，做强特色专科品牌，围绕人才支撑，深化院校合作，优化高校中医药学科专业设置，完善师承教育体系，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在产业拓展上，推进中药材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培育引进精深加工企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此外，积极推进中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联动机制，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注重科技文化赋能，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研成果临床转化，丰富文化传播形式，讲好喀什中医药故事，持续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会议要求，各级政协组织要把助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重点，持续开展专题协商、视察调研、民主监督，广泛倾听中医药工作者、基层群众、经营主体心声诉求，及时反映意见建议，当好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极传播中医药健康理念，凝聚社会共识，共同为喀什中医药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近日，喀什地区召开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先锋力量，持续推动全地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会议宣读了喀什地区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对25名优秀共产党员、1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3名受表彰先进代表做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把党建引领贯穿企业发展、行业治理、稳岗就业、民族团结、服务群众全过程，干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展现了新时代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党员的良好风貌。会议强调，要锚定各项工作任务，将两个维护切实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在主责主业履职等方面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要持续深化党建融合赋能，打造新兴领域党建特色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
0: 7月1号，田间所先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郭平冷链直发发车仪式在加市县岳家新梅现代产业园举行，全疆首批田间移动式预冷设备正式投用，新疆农产品冷链流通迎来新模式，补齐产地冷链最先一公里短板，为喀什特色林果外销畅通物流渠道。
1: 果品采摘后2小时内即可完成粗分拣、入箱预冷，最大限度减少果品常温暴露时长。本次发往上海的专业冷藏车，突破传统运输仅能保温无法精准保鲜的局限，实现果品装车及预冷运输全程控温，有效延长果品货架期，保障终端销售品质。
2: 浙江雪波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航飞：
3: 通过我们综合保障运输保鲜手段，可以极大的去提升我们果品的品质，极大的锁住果品的新鲜的一个口感以及它的一个风味。
1: 眼下，喀什建成一体化果品冷链流通闭环体系，打通县乡村3级物流网点，打造采收、分选、预冷、直发标准化流程，依托完善冷链配套，当地林果产业加速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2: 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万亚军：
4: 双方共同搭建田间即时预冷一体化推进环流体系，从果品采摘源头保鲜，彻底解决传统流通断裂、高损耗、

0: 溢价的难题，为喀什林果出疆外销提质增效筑牢基础。
1: 为有效应对夏季高温天气下高层建筑火灾风险，提升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7月2号，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了一场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攻坚水平。
2: 演练模拟舒富县某酒店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接到报警后，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立即启动高层建筑火灾处置预案，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并联动公安、医疗及乡镇专职消防队协同作战。
3: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和科技科科长单延运：
4: 当前喀什气温攀升，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我们结合防灾减灾工作，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重点检验高温环境下的应急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
2: 此次演练重点检验了特种装备在高温环境下的实战性能，进一步磨合了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与乡镇专职队、社会联动力量之间的联训联战机制，有效提升了火场供水保障和人员搜救能力。
3: 舒富县某酒店店长周茂禄：
5: 通过今天的消防演练呢，提升了我们员工整体应急事件的处置的能力，也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在这个事件处置当中的不足。接下来呢，我们会针对我们的不足进行一个加强和培训。
1: 近年，泽普县赛里乡依托乡村生态与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出一米共享菜园项目，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6: 这个菜园及农耕体验、亲子休闲、田园观光、研学等功能于一体，丰富了乡村旅游内容，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发展。
3: 共享菜园租户努尔艾利玉孙：
7: 我平时在县勤工作，很少有机会种地，今年七月过来租了块地，平时打理完再去郊外看看，体验十分好。
6: 这片田园成为亲子出游的好去作物。
3: 共享菜园租户何西西子：
8: 今天我和妈妈摘菜，摘了葫芦瓜、辣椒，很开心。
3: 共享菜园租户何静：
9: 今天刚好周末，就带着孩子来赛里乡游玩，孩子在这里认识了各种农作物，体验了劳作的过程，我们大人也能在田园里放松心情。
6: 整个菜园共建有31座大棚，其中11座专门用作研学场地，园内一共种植28种农作物。一米共享菜园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游玩体验，还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
3: 泽普县赛里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乡长杜国龙：
10: 通过农耕体验吸引了很多游客，我们这边的租户大多都是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玩的家庭游和亲子游，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游玩体验，丰富农耕体验项目，让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感受田园，推进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7月2日，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本次大赛，喀什地区代表团在奖牌榜上位列前3名，斩获6金8银5铜和35个优胜奖，一名选手获南疆技能之星。喀什地区获评突出贡献单位，4个援疆省市获技能援疆贡献奖。
6: 近日，新疆足协3级裁判员培训班在月浦湖县结业，培训聚焦裁判理论、体能及实操演练，学员全部通过考核，为喀什足球事业发展充实了裁判人才队伍。
2: 近日，舒富县举办建党105载、奋进新征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基层宣讲员以实力讲述惠民成效与民族团结故事，以声传情，以赛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灯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小红道：“左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吧。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儿不该我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启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来。”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哼，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明儿杏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的也算不得什么，过了后还得听喝，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好的呢。”一面说着去了。这里小红听了不便纷争，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她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才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她拿了去了。”说着将

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婷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婷姐姐就把那话按照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呢？”小红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小红还未说完，李氏笑道：“哎呦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儿，咬文嚼字，拿着枪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他们哪里知道，先使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了。李公才笑道：“呵呵，都像你破了货才好。”凤姐又道：“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就很简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你明儿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小红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里头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抬举了你了。”小红笑道：“嘿嘿，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公才笑道：“哈哈，你原来不认得她，她是林之孝的女孩。”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她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龙，一个地牙，哪里成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小红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小红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说道：“嫂子不知道，上月我还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的人，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他只管答应着，他饶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子送往别处去，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

0: 凤姐便辞了李公才去了，小红回怡红院去，不在话下。且说林黛玉因夜间失寐，次日起来迟了，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做见花会，恐人笑她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刚到了院中，只见宝玉进门来了，笑道：嘿嘿，好妹妹，你昨儿可告我了没有？叫我悬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头叫紫娟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纱屉子，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说着就往外走。宝玉见他这样，还认作是昨日中赏的事，哪知晚间的这件公案还打工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看起这个光景来不像是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随后追了来。只见宝钗、探春正在那边看贺舞，见黛玉去了，三个一同站着说话，又见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呵呵，二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没见你了。宝玉笑道：
1: 妹妹身上好，我前儿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
0: 探春道：二哥哥，你往这里来，我和你说句话。宝玉听说便跟了他，离了钗玉两个，到了一棵石榴树下，探春因说道：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
1: 宝玉笑道：哼，没有叫。
0: 探春说：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
1: 宝玉笑道：
0: 哈哈，那像是别人听错了，并没叫我。探春又笑道：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几样来。
1: 宝玉道：我这么城里城外大郎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瓷没出料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物了。
0: 探春道：谁要这些做什么？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挖的香盒，胶泥剁的风炉，这就好了，我喜欢的了不得，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儿似的抢了去了。
1: 宝玉笑道：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起吊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两车来。
0: 探春道：小子们知道什么？你捡那有意思儿又不俗气的东西，多多的替我带几件来，我还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比那一双还加功夫，如何呢？
1: 宝玉笑道：哼，你提起鞋来，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做的，我哪里敢提三妹妹，我就回说是前日我生日，是舅母给的。老爷听了不好说什么，半日还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做这样的东西。我回来告诉了袭人，

袭人说，这还罢了，赵姨娘气得抱怨得了不得，正经还兄弟鞋耷拉袜耷拉的没人看得见，且做这些东西。探春听说，顿时沉下脸来道，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天地，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吗？环儿难道没有分力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是闲着没事儿，做一双半双，爱给哪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他下起的。宝玉听了点头笑道，呵呵，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将头一扭，说道，哼，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因为下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竖的我也一概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忒昏聩的不像了。还有笑话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带那玩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也是说没钱时，怎么苦怎么难过我也不理论，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环儿使呢。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说着，只见宝钗那边笑道，呵呵，说完了，来吧，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丢下别人且说提起去，我们听一句儿就使不得啦。说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宝玉因不见了黛玉，便知他是躲了别处去了，想了一想，索性迟两日，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也罢了。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紧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叹道，哎，这是他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来了，等我送了去，明日再问他。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宝玉道，我就来。说毕，等他二人去远了，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将已到了花中，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行数了着，哭得好不伤感。宝玉心下想到，这不知是哪房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刹住脚步，听她哭道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又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处诉，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渔家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已垒成，

0: 见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朝野青。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一剑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侬底事被伤神，半未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美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枝本结来还结去，强于污闹现渠沟。而今死去能收葬，微不能生何日丧。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得已伤心，却不到这边宝玉听了早已痴倒。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00。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去年我们喀什星空音乐节上的一首歌曲，来自帕尔哈提，感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原件之声，我是主持人嘉诚。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帕尔哈提的感谢，也是我们去年喀什星空音乐节上的一首歌曲。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放一首这样的歌曲呢？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上海对口支援地区的各大的这个援外的干部们他们压茬交替的时候。

0: 所以呢，这首感谢也是送给他们的一首感谢。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聚焦的这个话题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上个月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周慧芳率心血管学科、眼科、骨科、ICU、医务部和护理部多学科专家团队呢，是赴西藏日喀则，启动了明星计划医疗公益项目，并且也开展了系列的活动，以签约共建、分层筛查、技术带教等形式，把国家级儿科医疗服务送到了雪域高原，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交大医学院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办学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周慧芳，欢迎周书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也欢迎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放射科科主任董素珍，欢迎董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元年之声啊。其实刚刚我们也和各位大概的来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启动了一个叫做明星计划。我们要么先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明星计划，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次呢，在西藏日喀则呢开展了明星计划。那么顾名思义啊，明星计划也明星亮。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想带给小朋友呢，主要是有这几下方面啊，一个是眼睛啊，有更明亮的眼睛。那心脏，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西藏这个高原地方也是先天性心脏病高发的地方，我们是希望心脏的问题啊不要影响小朋友未来的健康发育。那还有呢是包括了在心脏在西藏地区啊一个高发病脊柱的这个健康，脊柱侧弯、脊柱畸形。所以我们的明星计划呢是选择了西藏这个地区高原地区的重点的儿童的疾病啊，先心病、脊柱疾病还有眼科等这些学科来进行一个明星计划的这个核心的方向，那是综合考虑了当地儿童迫切的健康需求，以及呢我们儿中心在这些学科方面的一个顶尖的学科优势。那么是将我们儿中心呢在日喀则的援藏工作从单点的救助也是向体系赋能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量。
0: 是。我不知道书记之前去过西藏日喀则吗？还是这次是第一次去？
1: 我以前去过啊，以前呢是有自己旅游，那也有呢是援藏的这些工作啊。
0: 到了日喀则之后您的这个身体上的感受怎么样？
1: 确实到那高原地区啊，日喀则是超过三千米以上的。
0: 三千米以上的。
1: 所以人体啊是要承受一个严峻的考验。那我到了那边血氧就会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平地我们是98以上的血氧，到那边一下就会降到70以下。如果不吸氧的话，因为像我们没有长期的高原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就会跌到70以下。会觉得喘气，因为我们这次团里面啊有个团友到了那边，他一蹲下来拿箱子整理一下东西，马上就头晕心慌，
0: 感觉
1: 啊就马上就不行了。所以在那边工作生活就很困难，别说是在高原地区进行一些工作医疗的救助了，非常的辛苦。
0: 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到过西藏的这个包括高原的朋友们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啊。所以其实您看，您从第一次去到日喀则到现在，其实应该也有中间也间隔了有一些年数啊，会不会感觉到日喀则的这个环境是越变越好？
1: 确实是。那么我其实前面一次去年去过啊，在之前呢是十年以前了，所以去年到了日喀则，我觉得整个面貌都不一样了。那么一个是城市的建设的环境，那完全是不一样了，高楼大厦这个建筑完全不一样。那么另外呢是走在路上的这些人民群众啊，他的生活水平从衣着啊，从各方面的交通工具都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到了日喀则人民医院内部以后，觉得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医院了，跟十年以前完全是就改头换面了。
0: 其实这么多年跑这个上海对口支援地区啊，我自己的感受也是，我经常会到医院去，每一次可能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吧，可能身体也会有一些反应，所以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冒啊、咳嗽啊，然后就会到当地的这个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医院去报到了。我自己的第一个感受是我看到了那种比较自助的一些机器， 就非常自动化的一些机器，就是挂号呀，然后服务缴费啊，这些突然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就感觉和上海并没有隔到很远。
1: 对，我相信这也是上海援建日喀则的这个贡献的一些体现。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上海援建日喀则不单单是我们这些医疗的人员，还有包括各方面的建设，城市建设的各方面的人员，
0: 是啊，是整体的让这个城市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就是格桑花之爱基金会啊，这个基金它其实是支撑了本次我们这个公益的一个援藏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像我们沪上的这些社会的公益力量和医院的这个医疗资源是怎么来协同落地，来对口到我们支援工作的呢？
1: 格桑花之爱啊，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它这公益项目呢，是它作为连接我们沪藏两地的这个爱心纽带，它不单单是单一的这个力量的行动，而呢已经形成了一套由政府支持基金会啊，政府来指导，基金会支持，医院执行和社会参与的一个多方协同的形成一个很好的机制。那这套机制呢，也通过一个公益的资金的保障，还有呢我们医疗专业的医疗机构提供专业的这个筛查，并且呢定点的救治，也就是说如果在当地救治不了的，我们会有基金会来支持到我们上海的相对的这个医院最好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救治的这么三个环节的一个紧密的一个咬合，并且呢实现了公益和医疗资源的无缝对接。那么我们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呢派出了多学科专家，这次呢到西藏日喀则进行筛查呢，是在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还有脊柱的这个先天性的疾病，还有眼科等等学科方面呢，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筛查。那么建立了从日喀则这个筛查到在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一个确诊，然后呢再到上海的我们儿中心进行转诊和治疗随访全链条的一个机制。那么同时呢也是为到上海来进行救治的儿童呢提供了公益基金的一个保障，以及呢我们绿色通道的开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所以其实大家会感觉到现在如果你在日喀则的这个人民医院看病，你真的有需求要转诊到上海来是非常方便的。
1: 对，有我们后方的大保障。
0: 嗯，是是是。
1: 而且呢也不单单我们只在后方，我们也派先锋队伍到日喀则。
0: 对、
1: 深入到不单单是在医院里面，还到各个这个学校，因为我们是儿童类的医院，我们这次还去了两个日喀则的这个小学去进行筛查、然后还到这个家庭啊去进行一个科普的一个宣教。
0: 哦，所以其实这次下基层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有走到过很多的这种，你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地区底下的这样的一些。
1: 对的，因为我们儿童类医院跟其他的这个综合性医院去日喀则医疗援助还有不一样。因为呢我们其实我觉得是有这几方面不一样。一个呢是成人类的疾病我们最主要去治病，但儿童类的疾病啊除了治病以外最主要是我们提前的发现它的疾病很重要。所以呢在日喀则人民医院看病的这些儿童都是有病的、甚至已经很严重的儿童。所以呢我们这次做的除了在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专科的对接以外，我们还到了两所学校啊，包括这个日喀则的上海实验学校，这也是上海
0: 对口支援的，
1: 是对口支援的，还到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拉孜县小学啊，
0: 拉孜也去了，
1: 对，去了两个学校进行了这个筛查，我们都带了设备，专业的设备，然后医护人员到达了这个高原的小学，在学校里面，因为正好是刚刚放假，然后到学校里面给放假的小朋友进行了这个筛查，几个重要的疾病的筛查，并且呢，我们还把我们儿中心编写的科普的书籍、儿童保健的书籍，这个书籍是亲子阅读书籍，就是妈妈、爸爸带着小孩一起读的，就发到了每一个小朋友的手里。并且我们在学校里面还给他们赠送了智慧化的来筛查的这个眼科的设备，这样的话学校它就是能够做到发现小朋友疾病的早期筛查的第一线。那么科普读物呢小朋友可以带回家， 那么整个不单单是儿童的健康水平的提高，也是整个家庭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会提高。我们一直说一个小孩其实关联着一个家庭，小孩他重视什么，孩子家长也重视什么，所以这个健康意识提高就是一个家庭的提高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儿童类医院跟成人医院不一样的地方。并且呢还有一个不一样呢，就是大人啊可能他治好一个病就治好一个病，小朋友呢例如先天性心脏病，那么它不是说只一次看病的问题，一次看病一次手术它其实只是暂时的一个好转，那是需要全生命周期全疾病周期的一个管理，所以更加是我们把治病防病和随访一体化的管理的重要性，我们也把它传递到了这个日喀则地区。
0: 是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健康意识啊，我想也是一批批的这个援藏的医生们其实都想要把这个健康意识给拉高，因为其实当地的很多的小朋友有的去义诊的，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些医生，他们说有的小朋友他其实难受但他自己不知道，或者说他一个是他不知道表达，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所以家长们呢健康意识有的也比较薄弱，会导致一些小朋友的这个病情的治疗错过一个最佳的时期。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到了这个学校倒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筛查提前化了。我不知道董主任应该之前也去过这个日喀则好多次了啊，这次是不是您第一次走到学校里面去？
2: 其实确切的来讲，是我们科室派驻了几批骨干到了日喀则人民医院，但是真正的学校其实很惭愧，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不过呢，就说从前期的我们整个转诊的机制，就像您前面来讲的，这个大家的家长意识怎么来弄？打个比方，我们前面是筛查了一例比较少见的，就是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其实如果在上海，在别的地方，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由于我们西藏就是特殊的一个地区特征，就是说，他那个对缺氧的耐受度比较高等等，这个孩子目前大概是存活到2到3岁。其实我们就说经过我们前现在正在的援藏干部，就是胡立伟老师在那里，我们影像筛查完之后，包括我们整个大后方，包括我们从院领导级别，包括心胸外科，我们整个多学科的都去想很就说全面的来支撑这个孩子的转诊，然后转到上海来手术。但是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做通家长的工作，就是让家长意识到这个疾病的严重性，
0: 真的要到上海来治。
2: 是的，是的。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说否则的话，大家就家长可能会觉得，那我就做影像检查是无意中发现的这个疾病，好像平时这个孩子还可以。说因此就是像我们周慧阳书记说的一样，就说在前端的这个科普，包括提高家长的意识，尤其是在对疾病的这个认知，而是走在就是说疾病诊断还有疾病治疗的前端，这一点在藏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他们家长的这个顾虑主要集中在哪些？是不是一个是觉得跑那么远，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小朋友说做这样的手术到上海去费用之类的问题？
2: 几方面都有。首先我们也考虑到他的顾虑，可能是就是说这个资金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医院是有公益基金会，就是说我们就是领导就是那个党委书记做公益，就是说各个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这里面是有一个基金会，当时我们也提到我们可以全部承担他所有的费用，就说治疗的整个的费用。但是除了一个经济的费用，关键最主要的还是对一个就是说疾病的认识严重程度，他是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去治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时我们诊断的时候其实是妈妈带着孩子，他们前面就说那我要回家跟父亲商量一下，父亲没有在现场，那就说整个的这个工作做下来，就说一层一层的，就说还是要就说是一个
0: 时间的耽误，
2: 对，很重点的开展的一个工作。可能他们甚至会认为好像也没什么，再加上最主要的这个罕见病大家认识的比较少，就说以前没有听说过，对于他的这个可信度，就觉得我这个治疗的必要性，还有就是说 这个路途的遥远，包括资金等等，我觉得是综合因素吧。就是说大众的这个，包括家长的这个认知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就说哎，我认识到一个严重性，才会促使我做下一步的决定。
0: 对，其实在上海，包括说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这个一线城市啊，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意识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我自己就看到家里面的小朋友们啊，他们自己有一点点咳嗽了，然后今天我有点不舒服了，然后他就会立马要说出来。但是也真的是就是在西藏啊，包括新疆呀，然后青海很多地方呢，我也亲眼看到过有的家长竟然会说啊，他今天不舒服了，我们带他去比如说去找一个什么佛呀，或者说什么找一个那个坐坐，
1: 他们又有一些是藏医，
0: 对藏医，然后他们还说会有一些放血啊什么的，然后就他们可能采用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和我们传统就现在我们所说的很多的西方的医学的科技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个观念的转变真的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我想问一下书记，就是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就是内容也好，包括说我们有一些送书呀，送一些内容到学校里面的话，学校的老师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1: 学校的那个老师啊，他特别欢迎，特别支持啊。因为其实我们上海援藏在教育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0: 对。
1: 那尤其像我们去的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那现在他的那个校长张晓波已经是他是应该是三年轮换一届，但是他觉得三年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他又再三年，三年再三年，其实
0: 主动留任。
1: 对，其实在西藏的这些援藏干部，在医疗的还有非医疗的，有很多干部是这样主动连任的，因为他觉得跟在藏区跟西藏人民也是建立了非常友好的一个浓厚的一种感情，他觉得我做了三年在那边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造福了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他觉得还想再多做一些，所以他现在也是援藏的第四年了，所以那边的这个学校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政府的一个支持，从他那个建设的这个大楼还有设备，其实跟上海的学校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像您刚刚说感受到的一样。那么还有教师的理念、教学的方式、教学的水平，都是跟上海呢是越来越接近。所以他们老师呢对我们去进行一个医务的这个医疗人员进学校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呢也是对学生呢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组织，按照不同的年级过来给我们进筛查。然后呢家长也很支持，因为像董主任说到的，就是家长的观念也是在十年多中啊，在不断的在改变。那么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就看到家长，远远的就看到家长也在学校门口等着上海的医生过来做筛查，所以上海牌其实在藏区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0: 金字招牌了可以说是。
1: 然后呢我们在的这个日喀则的上海实验学校，他们还有一个应该在当地不为多见的，也是他们首先建立这个医务室。其实他们在西藏很多学校，尤其在小学是没有医务室的，但他是有个很正规的医务室，所以他们还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下他们的医务室，说以后我们带去的设备以后就可以放在医务室，然后呢由我们日喀则人民医院的医生也可以我们不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去那边给孩子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呀，脊柱侧弯的这个智能检查，还有呢是关于这个心脏的一些筛查。因为现在的话其实通过这个影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我们都是智慧化智能化。董主任他团队是连续，这会要第三年了，连续三批啊，连续三批的一个援藏，在那边建立很好的一个智慧化的影像的这个诊断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从我们学校的设备或者是偏远地区的这个设备，就可以通过智慧化的这个手段传到日喀则人民医院，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一个诊断，如果还有确诊不了的，直接再联系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们再进行诊断。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用这一条智慧化的 AI 的路线，那把早期的这个病人筛查出来，早期的患儿，这样的话就从学校就可以筛查出来。所以呢学校对我们的这个期望值是非常高的，不单单是这一次筛查出来的这个小朋友我们进行一个诊疗，并且对以后我们也进行了讨论和布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给日喀则 人民日喀则实验小学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 idea， 他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呢其实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们是首先成立了上海市的教育科创基地。那么小朋友的健康科普和科创是一体化的，现在总书记也是要求我们把那个科学创造啊要下沉到这个中学和小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那个西藏的小朋友和上海小朋友一样能够有健康科普科创一体化的概念。那所以呢我们也是跟他们一起在共建，除了医务室以外，我们还共建一个科创空间，就把小朋友对健康的理解和对科创的科学的热爱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奥秘，生命科学其实是能够启发小朋友这个智慧发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也是同质化的，把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科普还有呢科创都让西藏的小朋友和我们上海同步享受到。
0: 哇塞，这其实是非常的丰富，而且真的是让感觉到就是西藏的小朋友可能在很多方面已经和我们上海小朋友所接触到的一些内容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都是一样的。而且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现在 AI 的这个智能影像真的就是让这个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这其实也是我们上海这么多年一直想要去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董主任，要么再给我们详细说说，就我们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影像是不是在西藏落地的已经非常的好了，完善了。
2: 我们今年将会派驻第三批，就像我们周书记讲的，就是说我们科室派驻第三批影像干部到日喀则人民医院，在当地是一个临时的，就是说担任他们放射科主任的职务。我们前面最早的一批主要是以影像诊断为主，就像我们周书记讲的，就是当地的特色性疾病先天性心脏病，那我们就派驻了一名就是一先心擅长的一位专家到西藏去，他是当时是从整个就说技术的前端，哎，那我数据的采集，然后采集的流程，还有标准化的一个参数等等一系列的，并且回来之后我知道他们实现了师徒一带一，因为经常就说即便他现在就是我们这位干部回到科里，他经常也会跟我讲，哎，我那边的师徒弟给我传了什么图像，然后我们整个科室一起会诊一下，这是一点。另外第二批我们就派驻了一位专门擅长就是说创新性技术，就是说除了常规的一个影像检查之外，我们还会大家知道，哎，那我什么影像方法，什么新的方法能够检查出什么结果，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可能有的常规的方法有的疾病会不显示或者显示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就派出了一位这样的，就是胡老师，也是现在还在那边的，就是说他在那边是落地了六项的一个新技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曾经在一月份也一起来跟大家汇报过，就是说叫出生缺陷的产前磁共振诊断，这个在藏区可以说是一个零的突破，是一个空白的，包括其他的就是专门针对高原的肺水肿的一个磁共振诊断成像，还有乳腺成像等等，大概开展了有六项新技术的一个落地。然后当然这个当中我们逐步的通过一个远程的 AI 的一个影像的会诊，就说新技术落地了之后，其实我们会有定期的一个影像手段，就说以一个人工智能的方法能够让藏区的人民，包括藏区的患儿，他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我们上海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我们是每周一每周的每天早晨的一个晨读是对藏区全部免费开放的，就是同质化跟我们科室的整个的住院医师一起，还有每周三的一个专家讲座也是对他们全部同质化开放的，就说他们住不出户在藏区竟能够同质化的跟我们科室的年轻医师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一个学习。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得益于很多人工智能的成分，我们并且有一个数据的传输，然后我们会定期的就是疑难病例，如果在我们藏区发现什么特殊的病例，我们会及时的来组织一个远程的会诊，并且就是同质化的影像包括结论，并且我们是一个多学科的，比如说前阵子有一个孕妇，然后呢胎儿脑部是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出血，然后出血还是蛮典型的，可能很容易误诊为一个占位，那我们就小儿外科包括神经外科包括我们影像科包括我们那个胡老师在当地就是影像我们同质化的一个分享等等，大家还有产科就是全部来 共同讨论。因此就说我们讲起来原账可能就是说，哎，虽然我们对于派驻了当地是一个人，但是其实是我们整个科室，包括我甚至我们整个院方的一个大后方呢，全力以赴的来托举，来付出，来帮助大家一起前行。
0: 嗯，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就看到他有越来越多的徒弟也在当地可以独当一面，对吧？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上海对口支援就是要从书写到造血，就是要把这个血有一个活水不断的源源流动的感觉啊。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也已经，其实在某些的这个模式上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从书写到造血的转变了。具体其实在哪些学科上面，我们其实有更多的一个

0: 共建的措施呢？这一点请我们书记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我们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跟日喀则人民医院，我们已经派了十批援藏的那个，有包括医疗人员，还有包括呢我们医院的一些骨干，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还除了我们临床，我们主要派的是儿科，还有呢影像科为主，那其他呢还有关于医院建设的其他的一些科室，还包括信息科，还包括病案科，还包括医务科等等。那所以呢我们是对医院的这个建设，就不单单是临床的医疗资源的这个输送，以及呢医疗人才的培养，还有整个医院的建设。那么这次我们呢明星计划嘛，刚才说了，就除了这个儿童儿科、新生儿和重症我们ICU 儿童的重症监护室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眼科，还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还有脊柱外科，就是我们骨科当中脊柱外科这些学科呢，我们也来到了这个日喀则。那么为什么这些学科我们要带上日喀则呢？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派驻的援藏干部呢，是发现了小朋友们、儿童、青少年在这些疾病当中的一些在藏区的一些就是多发性。对，那么包括脊柱外科呢，是我们前几年我们浙大医学院的书记江帆书记，那么是当时呢去藏区探望援藏干部的时候，也是发现了，就深入到这个小学以后呢，发现了一例脊柱侧弯非常严重的小朋友，当时他的脊柱侧弯呢已经达到180度。我们想想，脊柱侧弯180度，相当于他这个人就被折叠了啊，是一个小学的小朋友。当时呢就把他带到了我们儿童医学中心，通过公益基金的这个支持，在我们儿童医学中心做了好几次手术，那终于把他的这个180度的脊柱侧弯给打开了。那么小朋友呢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现在呢也在日喀则实验小学读书啊，然后学习成绩还很好，说立志以后要考交大医学院。
0: 哇塞！
1: 那么有这个案例以后呢，其实我们派驻的这个援藏的医疗人员和干部呢，就进行了儿童的脊柱侧弯的筛查，发现呢还是有挺多这样的患者啊。我们这次呢也是特意派了脊柱外科的医生去做了筛查，确实这样的患儿挺多的。那么我们筛查呢以后也是要进行进一步的对接和治疗。那另外呢还有心脏病，在高原地区心脏病就是一个高发的，那也是国家重点的几大在高原地区去要这个抓的疾病之一。那么这先天性心脏病，刚刚董主任也说了，这个在影像发现了以后，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那整个小朋友他成长发育、生长发育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早期筛查很重要。那么筛查了以后怎么治疗呢？这次我们去呢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探讨，跟日喀则人民医院的院长书记，他们书记是我们上海原驻驻扎在那边的，那么院长是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医生啊，他是个外科医生，那么也讨论了往后怎么去把这个系统性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患儿的救助给建设起来。其实在日喀则人民医院他因为海拔3000多，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开展过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治疗，那都是要运输到其他的地方，比如上海啊，比如是北方啊去治疗，这个就存在很多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董主任说的家长不愿意小朋友跑那么远啊，有很多认识上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在探讨，把一部分的可以做微创手术的患儿能够在日喀则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啊，那严重的患者到上海来做手术。我们也谈了这个系统化的一个筛查到治疗到人才培养到手术室搭建等等一系列的一个过程，当然需要后续我们不断的去对接。还有一个就是眼科，因为我自己是眼科医生，那么去年到日喀则的时候呢，我就关注小朋友的眼睛，哎，我说这小朋友好像戴眼镜的不多，我说是不是小朋友在西藏的那个小朋友的基因的这个不一样，高原地区小朋友不容易近视，所以这次呢我特意去做了一个筛查，筛查发现近视小朋友其实也不少啊，但是呢因为可能家长还没有形成这个意识，不像在上海，在上海的话我们一到放假就带小朋友去查视力了。

0: 对对对，
1: 他们没有，他们要小朋友说看不清了才会去查，所以其实大量的这个近视小朋友并没有
2: 配
1: 哎，并没有佩戴眼镜。另外呢，因为高原地区其实日照比较紫外线比较强，那么风沙也比较大，所以很多小朋友有角结膜的一些炎症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做了筛查，往后呢也要给他们从那个预防为主，然后呢从那个眼病的预防，还有呢是这个视力近视眼的矫正这方面呢给他们更多的一个指导。所以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三个学科啊输送了这个医疗的力量进行筛查和制定了往后的一个救治的一个计划。
2: 嗯，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跟董主任说，我们说其实想去援藏的青年同志们啊还真的是挺多的，但最终要看能不能去，除了要看你的各方面条件符不符合要求之外，最重要就是要看当地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次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全链条就是看集中来看当地所缺是什么，当地所需是什么。而且我们这次在现场我看还是筛查出来了4例的先心病，然后70例的这个眼部刚您提到的这些疾患，然后还有2例的骨骼畸形。那针对这些的这样的一个患病的小朋友啊，我们其实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筛查啊、转诊啊、随访全链条，后续他们是不是也已经开始了这些全链条里面，因为这也快一个月了嘛，是不是已经有的已经开始看病啦，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1: 啊，对的。啊，对那个需要手术的患儿，我们就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分析，哪些是在当地能做的。那么我们会派医生到当地日喀则人民医院去做手术，这样同时呢也是提升当地的这个治疗水平，培养当地的医生。那如果像比较严重的这个心脏病的，那这些患儿呢，他需要开胸手术的，那这些患者呢，我们会通过公益基金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让他到我们儿童医学中心来做手术。
2: 嗯，
1: 然后做完手术呢，再到日喀则医院进行长期的随访。
2: 嗯，
1: 那么像脊柱侧弯啊，还有这个视力矫正啊，这些能够通过人工智能 AI 方式进行筛查的，我们就把它那个布局在学校内部的常规性的进行一个筛查，在医务室。然后像眼科呢，我们这次筛查虽然病人比较多，但是需要手术的很少，有几例是斜视的需要手术的，我们会派医生在当地做手术。

0: 孩子们，因为我们在当地的这个学校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把我们在儿童医学中心建立的这个各个我们小朋友的这个保健的知识啊，我们有个系统的课程，也把课程呢下沉到这个当地的日喀则啊，让学校们日喀则的学校们也是可以跟我们学校的孩子们一样享受到那个科普的课程，
1: 嗯
0: 啊，从预防为主，提高他们的这个生长发育这个这个水平。
1: 是，哎，他们做眼保健操吗？
0: 他们眼保健操也做，都是全国统一的，但是做的可能不太标准，我们倒是没有去观察他们的眼保健操。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我们的课程我们有中医科的主任教做眼保健操啊，中医科的主任，我们那个孙克兴主任，他专门有套课程告诉小朋友每个穴位的位置。
1: 哦，这特别关键
0: 啊，怎么做是有效的眼保健操，我们也会把这个课程这个录像视频都给到当地的学校。
1: 是是是，因为小时候每天我们做眼保健操，其实学校管得还很严啊，我们经常有老师来巡啊什么的，但是我妈当时就说，哎，为什么你还是近视，然后为什么还是看不清，后来就发现人家告诉我说是我穴位按得不对，我每天只是把手放在那里，但其实做起来的动作看着像那么回事，但其实穴位按不到的话，这个眼保健操就白做了。所以我觉得让小朋友掌握一个系统的一个正确的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刚刚其实书记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让更多的这个医生啊，其实有一些这个病患需要在当地就医的，我们是让上海的医生哎自己来去通过这个几千公里的路到西藏去给他们来做手术。董主任这两年是不是也感觉到，哎，那就是原来可能很多的这个病患都要来到上海才能进行就医，那么西藏过来的病患是不是这几年也变得少起来了？
2: 我们也是一个算是有组织的吧，尤其是前几年到暑期放假的时候，就是大概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总会碰到成批成批的藏区的孩子来治疗，包括一个制定个标准化的手术方案，手术前的检查都到我们科室来的嘛。因为这个藏语和汉语中间这个就是包括名字呀什么的，就是识别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但是现在就像您说的一样，从那个输血到造血之后，确实是就是说也没必要就是每一个疾病的孩子都一定要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就是说跨越这么远的路程，就是说藏户之间来治疗。就像我们前面周书记讲的，我们也是有一个分级分层的一个评估，就是说看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说设备啊各方面都允许的话，包括疾病的严重程度不是那么重的话，那我们就会医院就说包括整个上海，他就会也是同样一个组团式的，就说哎派一批医生过去，就说集中的来进行一个救治。但是对于比较严重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那个折叠了180度的这个脊柱侧弯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无论是脊柱侧弯的手术，还是有先天心脏病的，就是前面我讲的那个比较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它叫完全性肺静脉移位引流，就说肺静脉移位到其他地方去了，就说不是正常的位置，并且是一个心下型的合并的肺水肿，这种就是比较严重程度的这种疾病，尤其是要分期可能做下来不止一次性就能完全解决的话，那还是就说我们会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包括一个基金的资助啊等等，我们还是会动员他们到我们本部，就说到我们上海儿童学中心来进行一个手术，就说也是为了他整体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包括前期就是我们周书记讲的，我们还会长期的随访下去，包括这个孩子甚至在他心里种下了一粒就说哎将来我要读医的一个愿望，这个整个一个我觉得对这个孩子的人生啊价值观啊什么的都进行了一个改变。现在我觉得整体呢是两种形式吧，可能就是说不像以往的那么单一的，就说当然就说整个就说无论是从政府啊包括我们医院包括各个科室主任等等，大家的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这一次明星计划，其实我觉得我们周书记从策划到他们抵达西藏这个其实中间这个还是很密集的，就是效率是非常高的。前面我听过他讲哎我们要去一趟，等到那个胡老师给我汇报的时候说哎他们已经结束回去了，就是真的我还是
1: 就这几天干了这么多事儿，
2: 对 对, 对很惊讶很惊讶，就是效率非常高的这种就说整个的事情的完成，就包括医疗的效果等等。
1: 其实这就是把上海速度带到了西藏日喀则。上海其实每一次出差的时间都特别的紧，然后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们就要把该走访的要走访了，然后调研的，然后筛查

0: 啊，都要做完。哎，这一次舒淇啊，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之后啊，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工作，您有没有看到就现在当下这个藏区儿童医疗还有一些最紧缺的短板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在藏区啊，其实不但儿童，其实成人医疗也是最大的一个短板，还是就是医务人员
0: 技
1: 术人才的这个缺乏。那么其实我们已经从上海组团式的医疗，那么援建西藏日喀则，我们上海是对接日喀则地区，我们组团式的医疗已经是接下来就要派第12批援藏的医疗人员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呢，其实我们是都是驻扎在那边把一些疑难重症疾病从诊疗到手术去进行帮扶，但是带教人才不是那么的容易，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所以人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缺乏还是最最重要的。那么关于设备方面呢，现在慢慢都在改善了，因为整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藏区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检查设备、影像设备，董主任肯定知道影像设备已经跟上海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了，
0: 是
1: 包括手术室的建设，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听到他们神经外科也是上海医院派驻了，在说在那边建造一个这个杂交式的手术室。所谓杂交式手术室，也就是上海是最高级的，也就是杂交式手术室，就是各种的智慧化的系统、智慧化的设备都融合在同一个手术室里面，可以在各方面的机器人手术啊、导航的设备的引导下的一个精准手术啊，这些设备也是达到上海同质化。这次我们教医的那个九院骨科，他们已经把那个机器人带到了这个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骨科的一些手术。我们也说了，我们儿童医学中心在儿童机器人方面我们做的是全国领先的，我们接下来也会跟他们讨论是否能够在那边开展机器人手术。因为用这些智慧化的手术设备啊，因为设备的其实更新比人才更新更快速，那智慧化的设备的更新来提高当地的这个医疗水平，怎么说呢，就是智慧化的包括是诊断还有手术，是可以加速人才的培养。另外一个呢，还可以通过五级远程手术，很疑难的手术我们医生不到当地，在上海远程手术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呢如何是能够让藏区的这个医疗水平能够快速提高，一个呢就是我们派人员过去援助，另外一个呢通过智慧化的设备，从筛查到诊断到手术能够迅速提升当地的水平。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自己人才的培养，还有一个走出来，这次我们也谈到了，他们医院呢也会派相关的紧缺的技术人才的这个学科的医生，不单在当地学，也走出来看一下来进修啊，到我们上海当地的上海，我们他所需要的最好的这个学科，比如说他那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他就到我们这个心脏外科来学习，那可能对他的人才培养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0: 对对对，让他们其实学中干嘛， 对吧？
1: 学中干，因为以前呢是他们的人才实在太少了，所以一派出来当地就没有人了。这两年呢，医务人员在当地的这个数量相对来说上升了，所以他们医院的院长，也说了，接下来也会请进来走出去，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加速当地的技术人员的这个进步。我觉得通过这些工作以后应该是会越来越向好。
0: 是，其实不光是援藏啊，这么多年我们因为援建之声也做了很多援疆的内容，有很多的这个援疆的医生回来了之后还经常和带教的徒弟们就是有微信群啊，然后不断的联系，甚至应该那个医生回来都快两三年了，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在每天向他讨教问题，到有比较疑难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他自己就想马上买一张飞机票到那个喀什去，然后教他们一块儿，带着他们一起做。他说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学帮然后带教的这个传帮带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医疗的援藏啊援疆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环。我自己之前在这个新疆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融媒体中心，他就说每年上海真的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他说给了我们特别多先进的设备，但问题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这些设备，所以其实要找到会用的人去教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投入到的这个人啊，就像马上

0: 那胡医生也快回来了，对吧？胡留伟医生快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又有准备派驻好的人要赶往西藏进行下一批的这个援藏的工作了？
1: 啊，是的，每次呢到前面一批快要结束之前，其实整个上海就布置任务到交大医学院，医学院呢就会提前跟我们都物色人选。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很积极报名。我们这次呢不单派一位，我们要派两位，因为呢当地的需求，一个是影像，因为我们做的特别好，影像科在那边搭建了智慧的平台做的特别好，所以他们仍然是需要我们再派一位影像科的医生持续进行智慧化的这个影像这样的工作。那另外呢，他当地呢这个血液病的这个患者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儿中心在儿童血液肿瘤这一块是全国最好的这个专业，所以呢他们还跟我们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说让我们再派驻一位血液病儿童血液方面的一个专家。所以这次呢我们是会派两位专家同时呢是到日喀则去援藏啊。
0: 所以其实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帮扶的过程，那就是我们董主任这边这次又要派出一名得力干将去往前方了。
2: 是的，并且我们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每次派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挑选，并且要不重复，就说这三批，其实这三位就是专家同志，他们的专业，我们因为整个影像大影像里面有很多亚专业，他们的专业不太一样。就说第一位我们是主要针对一个先心病，就是说哎，我们派出了一位擅长先心病诊断的专家。那第二位就是说我们派出了一位就是擅长前端的各样新技术落地，那技术落地之后他在那里就是胡老师会亲自带着大家进行扫描影像检查等等，就是整个一个数据采集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智慧平台。我们第三批这位就是很优秀的年轻同志也非常全面，也是就是他因为以前读书是在一个成人综合医院读的，然后到我们儿童专科来工作，因此他就说哎，无论是产前的出生缺陷的诊断，还是成人的各种影像学方法，包括整个儿童的影像学方法全部都会，因此我觉得在日喀则人民医院相信接下来他能够就说哎，在前两位老师的基础上能够会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可持续的将既传承两位老师的基础，然后自己又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帮扶到我们日喀则人民医院
0: 啊，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上海每一次都不遗余力的把我们最好的资源拿到当地去，尤其是你看董主任刚刚在提到的时候说的都是这是我们科室里面最好的最全的，然后我们就把最好的拿出去送到我们的这个西藏去。哎，实际上就是我们这边的话给到的这个支持真的是特别大的，就包括医院这方面，我们其实是一直在避免就是我们流于这种我们只是一次性的帮扶的，我们一直是想说我们是一个可持续的医疗的帮扶，所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都是在围绕我们如何的去可持续。所以书记，是不是我们在未来要和当地合作的我们援藏合作的这些内容还有很多
1: 啊？对的，其实我们援藏的话就是可持续是最重要的，其实上海跟日喀则这边的一个援建也好，还有跟新疆的这个援助也好，都是一样的。那么就可持续我觉得是包括两方面啊，一方面是我们把工作啊这个做实啊，把最好的人才送到西藏那边去，然后呢除了帮助当地救治啊患儿以外，我们是帮当地培养人才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让我们派过去的援藏干部他这个身心是得到保障的，他的这个整个职业规划人才发展这个过程是得到保障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做到，我觉得这工作才是可持续的，永远不是单方面，是双方面的。就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过去的那些医生们虽然条件艰苦，他身体上承受了一些这个挑战，但是他的精神是非常富足的，他回到上海以后想的还是当地他曾经获得的那些情感也好成长也好，那他把这样的精神带回到上海以后也感染了身边的这些这些医护人员们，所以现在大家对援藏的这个报名是非常非常积极的。那么我其实去年和今年去看望援藏干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说的两个老西藏精神，就是缺氧不缺精神啊。

0: 拔高，境界更高。我觉得在这样精神指引下，那么我们援藏的这些医护人员干部们，其实他们自身也是留下了一段人生非常美好的回忆，和对他自己自身的发展当中也都是非常不可或缺的一段经历。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机制的状态下，我觉得援藏的工作一定能够很持续的做下去，那么也真的能够把这种工作机制造福于西藏地区的人民，以及带来我们这个援助方的这个医护人员干部们的成长啊。
1: 是，其实今天听两位介绍了这么多，我觉得最受感动的还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医生啊，然后包括说我们上海这么多的医院都愿意拿出最好的资源把我们的这个医生送出去，一批又一批的医生也是自告奋勇的愿意到前方去啊，尽管来说这个日喀则的海拔真的挺高的，到那边的生活肯定会有诸多的就是需要适应的地方吧，和上海也有很大的差别哦。但是其实他们所收获的这一段援藏路上的这一段援藏情，我想是会温暖他们一生的。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以上呢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的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跟我们取得更多的留言和互动。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一朵花。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因为这几天这个天气十分的炎热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古时候人们没有这样的空调，然后也没有制冰机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呢？
1: 我想是不是没有这么热的天？有没有可能？
0: 应该是有吧，因为天气应该不会变化的特别多，春夏秋冬四季嘛。
1: 对，有可能就是也有这么热，但是只能忍着。但是据了解，好像他们的那时候的手工业，就是这个工业技术也比较发达了，
0: 对，我就在想
1: 都有制冰的技术了。
0: 是，我就在想，他们当时是不是也有就是对抗炎热夏天的一些秘密法宝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80、90后这个夏天如何度过的，有哪些避凉好物，还有就是古人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虽然说这样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和我们今天一样相比，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天热当中也积累了丰富的避暑经验，所以说古人也是有应对天气炎热的方法的。
1: 有方法吗？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就是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1度，而且呢今天有这个橙色预警，就是说明什么？天气就这两天会越来越热。那在越来越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这个想一想，也来感知一下古人他们到底在和这个热的这么一个天气的斗争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丰富的经验。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根据历史史料记载，在当时1743年左右呢，是有超过40摄氏度的一个极端高温天气的。那由此可见，古人面对炎热问题其实也并不比我们现在要轻松
1: 哦。他们是有这个40度左右的天气啊。
0: 对，
1: 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电，你想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设备，是不是？他们是怎样熬过这个40度的高温的？
0: 那在当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办法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借助很多自然条件和机械装置来降温。首先第一个，扇子的半自动的风扇。
1: 扇子，那时候的扇子应该是这个花样百出，应该有各式各样的扇子，是不是？在我们电视里连续剧当中看到的，就是女士拿的那种袖扇，
0: 对，还有团扇，
1: 还有团扇，还有蒲扇，是不是用那个蒲草编的扇子？
0: 没错，用扇子来送风，那送风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风力不稳定。那想让整个房间都感受到凉风，古人还设计出了更大的送风装置，而这种装置通常是安在这个厅堂的上方，扇叶面积超级大，有的甚至能够接近门板大小。那旁边站一个人，然后通过不断的拉动绳索，使扇叶前后摆动，从而让空气在室内持续的进行流通。
1: 啊，就是有人在那里操作，就是有个大大的扇子在放在房顶上，这个天花板上，然后那个人拉着一下一下扇，对吗？
0: 好，从原理上看，它与今天的吊扇，就是我们上学时候就教室里就是安的这种吊扇很相似。那区别于现在吊扇是依靠电力的，那古代大型风扇基本上是需要这个人工驱动，除了拉绳式的风扇，还有这个手摇式的风扇，它的结构非常类似于现在的手摇鼓风机。那通过转动摇柄带动内部的扇子旋转，从而产生气流，也就是说
1: 手摇风扇也是要人工去手摇的。
0: 对，也就是说古人并不是只会拿着一把扇子不停摇动，而是产生了一些这个脑筋的一些想法，用机械的结构制造更加稳定和持续的风了。
1: 是的，你看看古人的智慧。那有了风之后呢，古人是不是也会进一步思考怎样让风变得更凉呢？其实呢，据我了解，一个简单的方法，当时也是在当时的社会呢是非常的流行，就是用把那个风扇用人工拉的同时呢，在风扇的前面放置冰块或者凉水。你想，就是咱们拉的过程当中，这个风扇把风送到你的跟前的时候，那个把那个冰水或者是冰块的那种凉意也一起带到了你的身边。
0: 是的，其实就让我想到了我看的古装剧《甄嬛传》还有 有一些其他影视剧，不就是会在他的店内放上这个冰嘛、嗯、然后呢他们还会把冰的西瓜放到，就是它是个圆筒型的，然后呢这个是为了凉快嘛，然后会有人在旁边扇扇子，然后华妃不就是比较凉快、嗯、
1: 对，
0: 还有那个吃西瓜的相信大家都见过，他会把那个西瓜放到那个冰桶的中间，制成小冰箱、嗯、然后呢把水果拿出来还是冰的。
1: 哎，那时候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冷风扇和空调扇的原理还真的有点像，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比空气经过冰块和水面的时候，温度呢会降低，再被风扇送入室内吹出来的风呢，自然更加的凉爽。同时，如果把西瓜放在这个冰桶当中，你想，那就是冰箱呀，小型冰箱，嗯、移动的小型冰箱。
0: 没错，而且在当时呢，还有些人家是会在这个风扇面前摆上鲜花的，风从花间吹过，带来淡淡的香气。这样做不一定能够降低温度，但是能够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感觉更加这个清新舒适一些。
1: 嗯，普通的人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凉快下来吧。
0: 嗯、
1: 有钱的人，我觉得就已经开始追求这种凉风中的香气和这种格调了。
0: 没错。
1: 那即使只有扇风这一件小事，我觉得不同的家庭之间的生活方式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的，只不过那时候代价肯定比我们现在要大了。古人其实也能够吹空调，但他们的空调是利用地下水和相关的建筑结构进行取凉的。
1: 嗯，
0: 首先住宅的厅堂附近修建一个深井，那与其地下较为凉爽的空间相连，并在上方设置一个通风口。
1: 嗯，
0: 那即便外面天气很炎热，地下深处的水井和这个附近的水池也能够保持温度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冷空气通过井道进入室内，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房间的温度。
1: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在这个住宅的厅堂的附近呢修建深井，我觉得普通人家可能办不到，就是达官贵人我觉得是可以的，是不是？那在农村生活的这个人或者我们普通的居民，其实刚才说到他们也有自己的方式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个农村生活过，其实也是对这个井水的凉度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压出来的水是特别特别的冰，你想是地下水、
0: 嗯、
1: 所以在剩下的时间呢，刚从井中打上来的水依然呢保持着冰凉。就是这时候呢，我觉得普通的人家可能就会把井水抽上来，把井水呢摆在家里面、
0: 嗯、
1: 是不是也能降低家里面的这个室内的温度？
0: 是的，而且剩下时间刚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水很冰凉，然后呢古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温差把地下的凉气引入到房屋内。这种方式虽然说不能够像现代空调一样迅速制冷，但是能够让室内保持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那在有一些条件更好的园林或者宅院里，人们还会把水引到这个屋顶或者亭台上方，让水沿着建筑表面流下来，形成水帘或者小型的瀑布。哎，这个太有情调了
1: 就跟现在我们在有些就是酒店里面看到的那个水帘有点相似，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水在流动和蒸发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就会带走周围的部分的热量，那再加上空气呢不断的流通，建筑内部的温度呢就会随之的降低了。
0: 是的，而且有些这个避暑的建筑内部甚至十分的阴凉，那人们在当中停留久了还可能需要穿一件小外套
1: 啊。这么凉吗？
0: 对，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条件，那生活在古代其实也能够享受到这样比较舒适的避暑体验的。
1: 嗯，这个有钱人的生活，
0: 嗯，
1: 咱想象不到呀。
0: 没错，那我们说完空调，再说说冰箱。那古代也是有冰箱，这话怎么来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怎么样保存食物、吃食，这是很重要的。现代人自然是靠这个电力的冰箱，而古代人用的则是这个冰窖或者是冰鉴。
1: 嗯，冰窖鉴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大型的容器。
0: 嗯，
1: 冰鉴呢就顾名思义了，因为古代的冰鉴通常采用内外两层的结构，在夹层当中上放上冰块、
0: 嗯、
1: 内部呢用来盛放这些酒水啊、饮料呀或者食物呀、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大家是不是脑海当中一下有这个冰鉴的这个结构了？
0: 嗯，
1: 那这个呢就其实就是冰箱的雏形了，我觉得
0: 就是就像我刚说的，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东西、嗯、但是它分两层，而这两层是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外面这层可以放冰。其实我觉得和现在冰窖或者是、嗯、我记得就是

0: 有那个冰淇淋，大家去景区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大铁桶？
1: 嗯，
0: 它里面会放一颗一颗的那个冰棍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其实和那个差不多，它都是有两层圈层，外面一圈放这个冰，里面这一圈放冰淇淋。嗯，
2: 对，我们的冰柜的这个原理，现在只是用这个冷凝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是不是啊？
0: 嗯，
2: 比如说佛利昂啊这些，其实呢，古代的时候，你看人家就已经想到了。那你想冰块呢，不断的吸收周围的热量，让容器的内部呢一直都保持一个低温的状态，达到这种冰镇和短期保存食物的这种效果。
0: 对，而且从使用功能上来看，它和今天的冰箱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冰箱靠电力制冷系统持续降温，冰鉴呢则需要不断的补充天然的冰块。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类似的器物，这也就说明利用冰块制造低温的空间的思路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进入到20世纪或者21世纪才出现的，而是古代就有了。
2: 对，他们只是缺乏一些更加稳定的更加方便的动力的系统，并不缺乏什么呢，对冷藏原理的基本认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吃冷饮的呢。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既然有了冰剑和冰块，冷饮自然也就是在古代顺势出现了。宋代的时候，城市的商业高度繁荣，冷饮也不再是宫廷和贵族的专属享受。北宋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的街市上面，都出现了很多适合夏天使用。

0: 的冰凉饮料和甜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冰雪冷圆子。那这种冷圆子基本上是配合着小圆子和冰水、糖，还有其他的配料制成的。
1: 让我猜一下哦，冰雪冷圆子。那古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要吃，就是什么汤圆呀、芋圆之类的，就糯米做的那种小圆子，是不是？我估计这个冰雪冷圆子里面，刚才就说到了，肯定就和现在甜品当中的芋圆呀、汤圆类的这些可能很相似。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糖水铺了。宋代的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凉水、果汁、乳制品和冰镇甜品，一到了夏天呢，商贩就会沿街叫卖，市民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购入。这跟我们现代人没事点杯奶茶好像、
1: 有点像。是的，你看我们在现在的古装剧当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大家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爱买杯冰饮？
0: 是的、
1: 那可能就是这样
0: 吃食。
1: 是的，由此可见呢，古人的夏季的饮食呢，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单调，至少在繁华的城市里面，其实普通人呢同样能够享受到种类丰富的消暑的食品。
0: 是的，唐宋以后，乳制品与冰的结合成为了甜品，也悄然流行起来。有一种名叫苏珊的食物是最有名的。
1: 甜品和这个冰品和那个乳制品，合起来的一种甜品。刚才说到了苏珊，苏珊呢，它是一种以酥酪等乳制品制成的山峰状，在经过冷冻或者冰镇而成的这个冷食。它的外观和口感，我给大家说，虽然和现在的冰淇淋呢并不完全的相同，却已经具备了乳制、冰凉和甜食这些基本的特点。因此呢，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冰冻乳制甜品的代表。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像是这个冰沙，就是把冰沙堆成一个山的形状，和我们现在的冰沙有点像。那当然了，这个冰淇淋的传说和起源有很多很多，同时呢，更多的是不同地区出现了很多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作成冷食的传统。那现代的冰淇淋也在长期的交流和技术演变当中逐步形成了。
1: 其实说现在你真的要说到了说到底它的这个流传于什么时候，流传于哪个具体的地区，还真的很难这个下个结论。所以说不同地区真的是很早就出现了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成的这种冷食的传统，这是可以肯定的。
0: 没错，而且呢，通过上述大家也可以知道，古代是有冷饮、冰鉴和空调扇的，这个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材料，就是冰了。
1: 那就问题来了，那冰到底从哪里来的？
0: 那冰呢，首先第一种是人工制冰。古人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热量，利用这一特点，可以把装有清水的小容器放在硝石溶液当中，通过吸热使小容器里面的水迅速降温，在适合的条件下能够结成冰块。
1: 这个也是啊，利用这种化学的原理，是不是硝石溶液当中就可以了。那今天一些快速的制冷的装置仍然会使用类似的吸热的原理，不过呢，硝石制冰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制冰量可能也是很有限，而且呢必须注意硝石呢不能直接混入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因此呢这种方式很难承担大规模供冰的任务，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另一种办法，就像现在我们吃少量刀可一样，就最早的少量刀可是从
0: 地窖
1: 对叶尔羌河把这个冰，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把冰采回来放在地窖窖里面。那其实古人最常见的这种储冰的方法也来自这冬天采冰，夏天用冰。
0: 没错，那冬天采冰，每到寒冬，河流跟湖泊呢都会结出厚厚的冰块，人们就会进行采冰作业。工人先把湖面上的冰切割成整齐的方块，然后再把冰运入到专门修建的地下冰窖，存放的时候再用稻草、芦苇、材料这样的隔热，减少这个冰融化的一个速度，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推车车的那个卖冰淇淋的冰箱好像啊，
1: 对，是
0: 盖个棉被，
1: 对，下面还要放一些电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冰窖呢，通常的是建在地下的，地下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而且空气的流通呢也相对的有限，再配合厚实的墙体和这种保温的材料，那冬天储存的大量的冰块就能够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了。
0: 对的，那当然在古时候冰还是不可能一点都不融化，所以人们在冬天储冰的时候往往会准备很多多于夏季实际需要的数量，那以免 补，
1: 弥补对储存过程当中的损耗嘛。因为储冰的就是常年来做这个生意的这些商户呢，其实他们很知道我今年要用多少冰，或者明年我要用多少冰，他们就会多采一些回来。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采冰技术也是相当的成熟了，同时呢其实那时候那个原料，说实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采冰是不要钱的，就你到河里头采冰是不是啊，是不需要钱。我不知道古代那时候需不需要这个原料的钱啊，当然了就多采点回来总是这个有备无患。所以说这种冬季的采冰呢，地下储冰的方法呢，在中国呢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从先秦时期呢一直到近现代，都是夏季用冰的重要的来源。
0: 即使到了今天，在一些寒冷的地方，人们制作大型冰雕的时候，仍然会从结冰的河面上取，然后切好的这个冰块，然后呢，运输工具和方式虽然变化了，但基本原理其实确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那这个也有人问了，也有朋友说到了，说城市里的冰窖和冰液，哎，这是怎么来说呢？因为城市里的这个河呀，或者是这个采冰，其实相较于这个农村来说还是比较难一些。
0: 没错，
1: 那夏天需要大量的用冰，自然呢就会有相应的管理机构。那不仅如此呢，在古代的大城市当中呢，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采冰、储冰和销售的这个体系。
0: 是的。那同时清代的北京也有很多的冰窖，有专门机构管理，冬季采完冰之后被运入冰窖，到了夏季再根据需要然后逐步的进行取出。那除了这种官方的冰窖之外，民间也有这个储存冰块的商户。冰块不仅可以用于冰镇饮料，也可以帮助保护保存容易腐坏的食物。
1: 刚才说到了，你看清代的时候北京就设立了官方的冰窖，哎，这个还真的很有趣。那
0: 所以冰窖对于古代人的生活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一些地方的名称也与冰窖有关，比如说北京、西安等城市都出现过冰窖胡同、冰窖巷等等之类的地名。
1: 这些名称呢通常就意味着附近呢曾经设过存放冰块的场所。所以呢看似普通的街巷的名称背后呢其实保存着一段古代城市生活的历史。
0: 那南方如果不结冰又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北方可能冬季更寒冷，需要冰可以直接从这个河湖里采集，但是很多南方地区冬季气温比较高，天然的这种冰块不太容易形成。
1: 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是的。那当地人看着呢有更方便的解决方式，除了从气候比较冷的地方运输冰块，也会通过商贸获取冰块。
1: 是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世界上也曾出现规模庞大的天然的冰贸易，像这个国外的商人会在这个湖里面采集冰，再用船只呢运往气候炎热的地区。中国的广东等沿海地区呢也曾经进口过来自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些天然的冰。
0: 是的。那同时从北美乘船来到中国也需要经过漫长的航程，而且要穿过炎热的海域。冰块为什么不会融化？首先第一个，商人运输的通常呢是体积很大的冰块，而大冰块的内部不容易迅速升温，融化的速度远比碎冰缓慢。那冰块还会被集中的放到这个船舱的底部，周围铺设木屑呀、稻草等隔热的材料，减少阳光空气直射，包括空气流动。
1: 那冰块呢虽然在途中有所损耗，人会有相当的一部分保存到目的地足够贩卖。当然了，商船运输冰块呢并不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些冰呢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就是为远洋商船压舱。
0: 没错。那同时呢，大型的帆船航行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重量去保持着稳定。那既然本来就需要压舱物，那天然把冰装进船舱里面，到目的地之后还能卖出去，这个会比单纯的载石块更加有经济价值，而且本地人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市场价格变动出现远洋的商船冰块供应不足的一个情况。
1: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古人是怎么这个来避暑的，怎么用冰制冰的。那从刚才的了解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古人的避暑智慧呢并不落后。
0: 没错。
1: 回头看一看古人的许多避暑的方式，又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并非毫无关系。 比如说到了大型的人工风扇，对应今天的电风扇，是不是啊？还有呢，在风前放置冰块和凉水，与现代的空调扇的思路呢，非常的相似。还有呢，利用深井流水的建筑结构降温，可以看作对自然冷源的利用。还有呢，冰鉴与冰窖就承担了冷藏和储冰的功能。
0: 嗯，没错，现代人的优势是在于电力、压缩机和自动化的设备，让制冰变得更加稳定、高效而且普及。那从基本的原理上来看，无论是促进空气流动、利用水分蒸发，还是借助冰块吸热，古代人和现代人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自然规律。
1: 嗯，古人呢并不是被动的忍受酷暑，也不是只能依靠一把蒲扇艰难的度日，其实他们会观察环境，利用材料改造建筑，也会呢通过商业贸易解决本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0: 嗯，没错，那古人面对炎热时候展现出来的生活智慧，也许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了。
1: 嗯，当然了，这个没有空调的古代夏天呢，当然不会轻松。
0: 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古时候制冰包括如何乘凉，接下来也来说一说在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没有空调年代，我们都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度过盛夏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自从进入到七月份以后，火烫的这样的高温肆虐之下，大家都躲进了空调房里面，那置身于这个人造的清凉感当中。非常感谢空调的发明者，同时呢又在幻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20年前、30年前大家怎么样度过的呢？
1: 对，是摇着蒲扇，然后吹着那个摇头晃脑的小电风扇嘛。
0: 没错，
1: 我是经过了这样的时间段的。
0: 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摇头风扇就是很火，我小时候家里也有，然后呢就好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那种黑色的，然后底下那个就是在
1: 大大，你说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是吗？黑色的
0: 家用的。家用的，然后放到地上那个盘子上还有那种花卉彩绘。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1: 对，是的，我记得我们家的是白色的。白色的就是它可以上下左右一直摇头，然后它摇头的时候 还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那那个风扇也算是我们小时候续命的东西了。
1: 那时候一到六七月份，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一般小孩子会干什么呢？就会到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去看书，或者叫上几个孩子去这个抓石子儿，或者玩一些这个小游戏，都不太敢往那个有太阳的地方去。
0: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瓜了。西瓜大家都知道，夏天解暑必备的水果食物之一。那西瓜也是格外的清甜。我记得那个时候吃西瓜，就我看这个网上的，确实自己没经历过，就是他们会拿一个大大的超大的水桶或者水盆，把西瓜扔进去，拿水冲上这么5分钟，泡上一会儿，然后吃起来说特别的冰凉。
1: 对，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压井里的水就是特别特别的冰，然后呢把那个西瓜呢放到那个大水桶里面，西瓜就变凉了。
0: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住的地方有小河的话，还可以拿一个簸箕，然后把这个水果呀蔬菜放到这个小簸箕里面，然后在这个河里面让它自动的去流。
1: 这个我还倒没有经历过这时候的事情，但那时候的房子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平房，住在平房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它不像楼上这么热。
0: 对，它还有一个小院子。
1: 是的，只要把这个水果放在那个就是像背阴的地方，背阴的房间里面它就很凉。
0: 没错，那我刚说的这个把这个小竹筐放到河里面摇，清洗蔬菜，然后或者是给水果降温，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农村的这种农业也不说农村博主，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包括拍出来一些很好看很经典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关注到的滇西小哥，我看他的视频里经常就会拿一个小簸箕，然后把采摘下来的水果放到里面去冲，冲完之后然后拿来做桂花糕、梅花糕，就我很喜欢这种山野田园的感觉。
1: 对，因为小时候的夏天真的那时候觉得西瓜格外的甜，而且中间的那个西瓜芯儿，一般家里人都会抢着吃，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是不是都要抢着去吃那个西瓜芯儿，而且一定要拿勺子挖着吃。
0: 没错，那如果说小的时候家里有这个院子的话，我记得我问过我爸妈，我爸好像就是小时候家里是有一个院子，然后种了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一个矮乐型的房子，修完之后他搭了葡萄架子，说我奶奶就是在种这个葡萄啊，然后旁边还会种一些这个蔬菜，然后就是我一听我觉得好小资啊，就感觉还挺幸福的。
1: 那时候的夏天说实话就是大部分家里都有小院子，就都会开辟出来一个角或者一块来种菜，就夏天的时候总有这个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还有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丝瓜特别的多，还有大南瓜，
0: 对，
1: 还有葫芦。葫芦呢也就跟葡萄藤子一样搭着架子，然后爬到家里面。哎，是的，就是那个秋天

0: 所以小的时候真的是还是很单纯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啊嗯、那总惦记着菜园子里的黄瓜呀西红柿啊，哎，经常的会去看一看到底熟了没有，可不可以吃。那时候的夏天好像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嗯、就是有时候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清风吹过的时候，哇，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
1: 凉爽。嗯，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夏天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很多的饮料，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我也没见过，但是我感觉应该挺好玩的，就是旧轮胎，然后里面的那个、嗯、里面的那个内胎，然后充上气之后会变成一个救生圈、哎、然后男孩子们会拿这个救生圈在河边然后呢游游泳，当然现在不建议大家学习啊，不过小的时候、
0: 嗯、小的时候真的可能都大家都干过这样的事儿吧，把那个轮胎充上气之后套到身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夏天这个打水漂也是每个孩子必备的技能了。
0: 嗯，对，打水漂一般情况下都会几个孩子一起，是不是站在这个小河边然后来比赛、嗯、哎，谁打赢了那待会儿这个跳那个就是往下跳的时候叫我来，我要先，你在后边。
1: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小朋友还有一些玩具，就比如说自制的小弹弓，然后呢、嗯、还有这个皮筋，女生好像还会拿一些这个东西去做沙包和踢的那个毽子。
0: 哎，是的，这个都好像都玩过。
1: 然后拿那个打火机烫一下，然后在地上一按，然后放几个片片就会变成毽子嘛。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很多的小孩就约在一起，然后去这种果园呐、啊、或者是看谁家有水果熟了，然后就去摘，边摘边吃，在树上乘凉。嗯，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对，你看小爱说到了就快乐的童年，那时候看到那个大叔们骑着自行车，那个自行车后面驮着这个冰棍的箱子，
1: 当时
0: 远远的，
1: 当时应该是那种泡沫的那种，
0: 对，泡沫的白色，上面写的冰棍冰棒，或者上面还盖个东西，是不是刚才说到、
1: 嗯、
0: 就远远的来的时候，哇，小朋友一窝蜂的全部用上去，是不是？
1: 嗯
0: 嗯，确实那时候好像那个箱子里装着小孩子这个最喜欢的夏天。
1: 没错，那个冰棍呢就是那时候应该叫棒冰冰棒、嗯、它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但是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
0: 哎，是的，它呢那时候比较便宜，还有一种比较奢侈的就是什么大雪糕、
1: 啊、大雪糕
0: 各种各样的雪糕那时候卖的比较贵，其实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买。
1: 嗯，那这个玉兔大雪糕一毛钱一袋，那还有呢就是那个冰水，这个我见过、嗯、但是那个时候家长不让喝，说是色素饮料，就是一袋一袋的
0: 粉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或者是可乐口味的、嗯、然后你拿上之后就一直缩它，缩到后面这个色素的颜色会被缩没，只剩一个冰坨坨，
0: 就跟现在的棒棒冰有点像。
1: 没错，然后那时候还有夏天是这个北冰洋汽水，然后是玻璃瓶的、嗯、喝完是得回收的
0: 啊、哦，这好像特别的甜，这个橘子味儿的，
1: 对，
0: 还有其他一些味道，比如说到了那时候，
1: 健力宝的味道，
0: 哎，健力宝的味道，对，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橘子味儿和这个健力宝的味道。
1: 没错，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童年当中的一个记忆了，而且小的时候谁能够喝上健力宝，喝上高乐高，那就是所有小朋友羡慕的对象了。
0: 嗯，先就是在家里面打开之后，先喝上一口。不喝完，然后把这个罐子一起拿到小朋友中间去，哎，这个小朋友小朋友羡慕的目光看着你，然后你就再喝一口，然后哎，就给你喝那种非常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哎，让身边的小朋友都非常的馋。
1: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些呢，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而且感觉幸福感突然多了很多、嗯、
0: 对，那时候很简单，就电子产品也比较少，但是很快乐。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童年我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80、90后如何度过盛夏，70、80、90后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包括娱乐设施了。
1: 确实，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就是什么都缺乏的年代，
0: 简单却又快乐。
1: 嗯，对，我记得就是有小品还说到了，说那时候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
0: 对，然后
1: 那时候还用的是干电池。是不是农村就是有时候是没有电的？那时候其实农村的时候呢是，晚上比如说到了就是天黑的时候有电，然后到了12点呀或者12点半的时候就停电了。
0: 对，
1: 那时候也没有，不是说有电风扇，但是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有，更别说那时候有空调了。
0: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夏天，大家小朋友做完作业就会在这个树下或者自己院墙下乘凉，然后呢去抓知了。
1: 对，就是小朋友还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就贪玩的时候他不知道热，他就忘记了热。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还比较难挨。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去度夏的。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下，那时候夏天没有驱蚊水，没有现在这种六神呐、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驱蚊水，更多的是一小瓶那个绿色的。

0: 那个
1: 气囊油，
0: 对，风油精还是
1: 风油精，
0: 对，然后呢这个是对抗蚊虫最有效的这个武器了，就是如果被咬了，哎，也这样沾，而且它需要用量特别少一点点，清凉油和风油精，然后是那个时候夏天大家用的比较多，
1: 对，而且它的味道
0: 很冲，
1: 特别冲，对，味道特别大，就是你特别瞌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要干事儿，但是又特别瞌睡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抹一点，然后人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小孩用特别多的叫什么宝宝精水还是什么的，就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把小朋友
1: 洗呀洗呀洗澡澡，宝宝精水少不了，
0: 说是滴上两滴然后又清爽然后又不招蚊虫，
1: 主要是那时候去痱子，就是因为那个特别热的时候身上容易长痱子的，就会用这个去痱子。
0: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那时候夏天如果说大家住的这种大院或者家属院，更多的会这个搬个小木桌子在家门口吃饭，边纳凉边吃饭，
1: 边扇扇子，
0: 对，互相还随便尝尝这个家其他人家的饭菜，
1: 聊聊天顺便，是不是啊，那时候其实真正的就是在家里面常用到的可能也真的就是扇子了，就各种的扇子，像芭蕉扇，比如说我们想就是看到最多的，对，蒲扇、芭蕉扇，就是它的扇面特别的大，而且风力特别的强，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就是价格很便宜，
0: 是的，同时那个时候女生还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就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
1: 塑料凉鞋，刚才我和小爱还在说呢，我说小爱你穿过这样的塑料凉鞋了吗，就是那种彩色的粉色蓝色绿色，就是那种像那个感觉像橡皮做的，
0: 对，
1: 我就说那时候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都穿过，
0: 对，男生那时候也爱穿凉鞋嘛，
1: 对，而且那时候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非常的耐穿，
0: 对，八零九零年代肯定就价格不能定太高嘛，个位数几块钱应该是能买一双的，
1: 对，好像几块钱一双。那小爱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估计这时候这样的鞋子呢，就凉鞋它已经都改进了，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去选择。
0: 那时候我那时候水晶凉鞋多一点，
1: 对，你看材质呢也是迭代升级，是不是？价格当然也是翻倍，
0: 没错。那那个时候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电风扇，就是挂在
1: 吊扇，
0: 对，吊扇，然后是挂在那个就是顶上面的，然后教室里都得必备一个，
1: 对，
0: 然后家里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好像还是立式的多一点，这种吊的少一些，
1: 一般在餐厅还有那一些公共的场合呢这个比较多，那时候小爱出生的时候已经不知道那个门市部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小卖部，那时候小卖部还是国营的，就是你进到小卖部的时候
0: 叫供销社，
1: 对，去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吊扇，就是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多待一会儿，因为里面特别的凉快，
0: 是的，就跟现在逛商场一样舍不得出来，
1: 对，是，都是一样的，
0: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夏天小朋友们年纪比较小的洗澡基本上是拿一个大大盆子，然后把水接满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晒上这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让孩子进去洗澡，
1: 对，
0: 用烧水，
1: 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洗澡那个大大的那个盆子是铝的，就它那晒水特别的快，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一个中午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非常的热了，
0: 对，水温很合适还舒服，这样洗澡，
1: 对，就不敢让多晒你知道吗，就铝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盆子它就格外的吸热，就有时候会把水烧得非常的烫，所以我们看准时间之后就一下跳进去开始洗，
0: 还有就是特别耐用的竹席、竹帘，
1: 竹席子好像家家都有，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方，就是麻将竹席，就一块一块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编
1: 的，就是对，编的那种竹席，好像家家都有，除了竹席之外还有这个竹枕，有些人家甚至呢就磨出了那种都包浆了，你知道吧？
0: 对，但是那种我觉得安全，我不敢睡竹席，有个原因，我总觉得那个竹子会有那种刺儿扎在
1: 扎身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竹席就让我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还有铺凉席，凉席有这个草编凉席、藤席等等。
1: 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多都是手工制作，有些家里面也会做这个竹席，
0: 是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下河游泳啊，还有一些吃东西啊，包括扇扇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自制一些这个酸梅汤，或者是这个绿豆汤、冬瓜汤，熬一熬放凉之后然后给大家喝，
1: 那时候其实小爱那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冰箱了嘛，
0: 有。
1: 哎，是的，那时候其实喝冰饮呀就已经非常的方便了。虽然说是这样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但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非常热的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去喝这个冰饮。
0: 我觉得常温的最舒服，说实话。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虽然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大家也比较方便了，度过夏天也更加的这个舒适了，但是呢其实有些伤身的一些习惯还是要改一改。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聊了这个古人如何解暑，然后还回忆了一波童年我们这个度过夏天的一些要做的事情。那同时呢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持续关注 FM10.2 我们的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2: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

0: 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2: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2: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
0: 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
2: 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0: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1: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1: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2: 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2: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2: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0: 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吱吱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
1: 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
0: 吴铁锤问是谁，
1: 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
0: 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2: 欧阳云梅，
0: 吴铁锤问道，
1: 弄是谁啊？
2: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2: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吴铁锤说，
2: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2: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0: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
1: 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
0: 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1: 哪个女的？
0: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
1: 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
2: 碰到个熟人，
0: 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

0: 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到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3: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3: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
0: 黄天柱说，
3: 你不好好带部队，

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十一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
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

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儿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啊，没嚷嚷营长，而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夜里梦到刚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儿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
多长时间也坏不了。

0: 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

到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事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
正想

刘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弄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身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
自从10月下旬的初冬

0: 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望。卡斯姆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锅盔的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调试机器。昨天是来不忙不上了，我们能要是配的那土豆忙不了多的应该呢，他是这么个的别人爱个子。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点，谈 technique arqılıq yez egilikini güllendiriş degen gap。扎根基层点。Asasi katlamğa yıldız tartış degen gap。
0: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6: 好。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芒种
2: Urma
1: 芒种
2: Urma
1: 机械化
2: Machinlisis
1: 机械化
2: Machinlisis
1: 收割机
2: Urushmashinisi
1: 收割机
2: Urushmashinisi
1: 播种机
2: Urushilishmashinisi
1: 播种机
2: Uruksilishmashinisi
1: 新农人
2: Yenice dihqallar
1: 新农人
2: Yenice dihqallar
1: 产量高
2: Usuli yukri
1: 产量高
2: Usuli yukri
1: 效率快
2: Unumi tiz
1: 效率快

0: 你先凉快吧啊！
1: 好嘞，
2: 学交流，
1: 学了俄罗斯的语言，
2: 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观摩。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叶尔羌河畔的红色答卷。北京大学2026年喀什地区爱上阅读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在喀什开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3号，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
5: 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在稳字当头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持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筑牢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文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建党105周年之际，喀什地区8处县8处镇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让我们走进8处镇，去聆听那些发生在基层、流淌着温情的红色故事。
3: 作为县城核心区，8处镇下辖24个社区、村、57个基层党组织，把心理疏导坐在矛盾前面，是8处镇的诀窍。全镇推行解心结、治心病工作法，防止小摩擦演变成大问题。目前全镇矛盾纠纷化解率达 99%。
2: 8处县8处镇副镇长信军英：
6: 我们的诀窍是采用这个解心结、治心病、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法。我们把这个心理疏导前置放在这个矛盾纠纷之前，网格员排查隐患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小苗头，心理疏导员先

0: 行上门去给他做一些心理疏导啊，然后防止这个矛盾纠纷扩大化。
1: 党建不仅要有温度，更要有力度。巴楚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喀什新凯服饰有限公司，让异地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喀什新凯服饰有限公司流水线第二组小组长吉曼古利库尔班，
3: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学到了技术，我家门口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我在这里上班感觉很幸福。
1: 近年来，巴楚镇联动48家县直单位共筑共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党员点单、派单、接单微服务已开展1500余次，12个老旧小区完成提质升级，3462户居民住上新居，全镇累计化解各类问题570件，解决民生难题680余件。
2: 巴楚县巴楚镇党委书记汪生龙：
4: 这份荣誉啊，也是咱们全体党员的这个付出的结果啊，更是咱们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的结果。大伙啊，工作更有了动力，更有了激情。下一步，巴楚镇党委将按照1+5工作机制，以高质量党建，持续推进全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5: 7月2号，由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与喀什地区教育局联合举办的爱上阅读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在地区教师培训中心正式开班。
6: 本次培训为期4天，紧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从增量覆盖向提质增效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以阅读教学为核心突破口，着力推动喀什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培训学员祖利皮耶喀斯木：
7: 熟练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方便日常教学，拉近学生家长的距离。再次就是借着读书学语言，在日常教学引导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培训学员李芳：
8: 阅读的意义远不止积累词句、提升文笔，更能够锤炼逻辑思维，培养长久的专注力，增强文本解读能力，塑造独立思辨的眼光。
5: 7月2号，地区政协工委召开远程协商会议，组织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协商研讨，围绕推进喀什地区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协商合力赋能喀什中医药发展。
1: 会议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载体，要健全统筹协同机制，细化完善配套政策，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在提升基层服务质效方面，开展中医馆、中医阁服务内涵建设，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加强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同时集中资源打造优势专科集群，深化中西医协同发展，建强名医工作室，做强特色专科品牌，围绕人才支撑，深化院校合作，优化高校中医药学科专业设置，完善师承教育体系，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在产业拓展上，推进中药材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培育引进精深加工企业，推动1、2、3产融合发展。此外，积极推进中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联动机制，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注重科技文化赋能，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研成果临床转化，丰富文化传播形式，讲好喀什中医药故事，持续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会议要求各级政协组织要把助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重点，持续开展专题协商、视察调研、民主监督，广泛倾听中医药工作者、基层群众、经营主体心声诉求，及时反映意见建议，当好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极传播中医药健康理念，凝聚社会共识，共同为喀什中医药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5: 近日，喀什地区召开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先锋力量，持续推动全地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会议宣读了喀什地区新兴领域两优一先。

0: 担当，实现新作为。要持续深化党建融合赋能，打造新兴领域党建特色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
1: 七月一号，田检所先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郭平冷链直发发车仪式在喀什县岳家新梅现代产业园举行，全疆首批田间移动式预冷设备正式投用，新疆农产品冷链流通迎来新模式，补齐产地冷链最先一公里短板，为喀什特色林果外销畅通物流渠道。
0: 果品采摘后两小时内即可完成粗分拣、入箱预冷，最大限度减少果品常温暴露时长。本次发往上海的专业冷藏车突破传统运输仅能保温无法精准保鲜的局限，实现果品装车及预冷运输全程控温，有效延长果品货架期，保障终端销售品质。
2: 浙江雪波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航飞：
3: 通过我们综合保障运输保鲜手段，可以极大的去提升我们果品的品质，极大的锁住果品的新鲜的一个口感以及它的一个风味。
0: 眼下喀什建成一体化果品冷链流通闭环体系，打通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点，打造采收分选预冷直发标准化流程，依托完善冷链配套，当地林果产业加速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2: 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万亚军：
4: 双方共同搭建田间即时预冷一体化推进环流体系，从果品采摘源头保鲜，彻底解决传统流通断链、高损耗、低溢价的难题，为喀什林果出疆外销提质增效筑牢基础。
1: 为有效应对夏季高温天气下高层建筑火灾风险，提升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七月二号，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了一场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攻坚水平。
5: 演练模拟舒富县某酒店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接到报警后，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立即启动高层建筑火灾处置预案，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并联动公安、医疗及乡镇专职消防队协同作战。
2: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和科技科科长单延运：
6: 当前喀什气温攀升，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我们结合防灾减灾工作，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重点检验高温环境下的应急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
5: 此次演练重点检验了特种装备在高温环境下的实战性能，进一步磨合了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与乡镇专职队、社会联动力量之间的联训联战机制，有效提升了火场供水保障和人员搜救能力。
2: 舒富县某酒店店长周茂禄：
7: 通过今天的消防演练呢，提升了我们员工整体应急事件的处置的能力，也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在这个事件处置当中的不足。接下来呢，我们会针对我们的不足进行一个加强和培训。
1: 近年，梓浦县赛里乡依托乡村生态与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出一米共享菜园项目，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0: 这个菜园及农耕体验、亲子休闲、田园观光、研学等功能于一体，丰富了乡村旅游内容，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发展。
2: 共享菜园租户努尔艾利玉孙：
8: 我平时在县勤工作，很少有机会种地，今年七月过来租了块地，平时打理完再去郊外看看，体验十分好。
0: 这片田园成为亲子出游的好去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亲近自然，一起采摘蔬果，识别各类农作物。
2: 共享菜园租户何西西子：
9: 今天我和妈妈摘菜，摘了葫芦瓜、辣椒，很开心。
2: 共享菜园租户何静：
10: 今天刚好周末，就带着孩子来赛里乡游玩，孩子在这里认识了各种农作物，体验了劳作的过程，我们大人也能在田园里放松心情。
0: 整个菜园共建有31座大棚，其中11座专门用作研学场地，园内一共种植28种农作物。一米共享菜园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游玩体验，还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
2: 泽浦县赛利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乡长杜国龙：
11: 通过农耕

0: 体验吸引了很多游客。我们这边的租户大多都是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玩的家庭游和亲子游。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游玩体验，丰富农耕体验项目，让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感受田园，推进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7月2日，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本次大赛喀什地区代表团在奖牌榜上位列前三名，斩获6金8银5铜和35个优胜奖，一名选手获南疆技能之星。喀什地区获评突出贡献单位，4个援疆省市获技能援疆贡献奖。
2: 近日，新疆足协三级裁判员培训班在月浦湖县结业，培训聚焦裁判理论、体能及实操演练，学员全部通过考核，为喀什足球事业发展充实了裁判人才队伍。
1: 近日，舒富县举办建党105载奋进新征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基层宣讲员以实力讲述惠民成效与民族团结故事，以声传情，以赛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下午四点，晚风渐柔，日光温柔散落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结束了忙碌的工作之后呢，褪去一身的疲惫，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收听专属你的治愈音乐节目《声音的情书》。音乐是无声的文字，歌声呢是滚烫的情书。那些刷屏全网、评论破十万的热门单曲，从来呢不是偶然走红。每一句歌词都写尽人间烟火，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千万人的心事，藏着遗憾、温柔、热爱与坦荡。那今天这一期《声音的情书》呢，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全网络高赞破十万的爆款的一些单曲啊。也是有一些歌曲呢是家喻户晓，治愈无数人的一些宝藏歌曲，那么串联起我们的青春回忆、热爱与成长。那接下来的时光呢，咱们一起放下焦虑，静静聆听，让熟悉的旋律替我们诉说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事。有人说，成年人的告别从来不是悄无声息的，嘴上说着早已释怀，心里却从未真正放下。全网十万高赞热单，还是会想你这首歌曲，也是唱透了无数人的分手之后嘴硬心软的执念与温柔。这首歌曲呢，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有极致真实的情绪独白。温柔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将爱而不舍、念而不得的纠结心境呢，娓娓道来。那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可以删除联系方式，可以回避回一些回忆，假装呢早已经走出去，可是输入法、记得的昵称、街头相似的背影、熟悉的晚风，都会在某个瞬间呢轻易的就击溃伪装。那这一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如实的还原了最真实的模样。那十万条的热评，十万的段的一些意难平，原来世间所有的念念不忘啊，都藏在这首温柔的旋律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

一首好听的来自于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这首歌曲，咱们欣赏完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粒的《小半》这首歌曲。一首《小半》呢，火遍全网多年，隐居各大的热歌榜单，十万加高赞的一些评论，也是藏进了暗恋里的一些所有的小心翼翼与怦然心动。其实陈粒的歌声啊，自带独特的故事质感与清冷的这种氛围感，沙哑又通透的嗓音，再搭配上错落婉转的一些旋律，把一场未说出口的暗恋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那么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在描述暗恋是什么模样，是满心欢喜的心动，是小心翼翼的试探，是藏在眼底的偏爱。这首小半啊，唱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是半途而废的心动，是无数人青春里的隐晦的一些温柔。大半的心酸，小半的欢喜啊，这就是最真实的暗恋。旋律响起，愿你听懂曾经的心动，去放过过往的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陈粒极具氛围感的经典热单《小半》。

简单纯粹的旋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一个人心底最温柔的地方。人生路上总有一些相遇是猝不及防的，总有一些离别呢又是无可奈何的。我们都曾拥有滚烫的时光，温柔的陪伴，可岁月匆匆，终究只剩回忆残留心底啊。我们拼命地珍藏过往，拼命地拼凑碎片，多想把完整的回忆，最好的我们还给曾经，还给彼此。这首歌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温柔的释怀。它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到老。那些拼凑不回的过往，那些留不住的人，始终呢会成为人生最珍贵的纪念。温柔的旋律治愈万千的心事，一起来听这一首刷屏全网的热单，把回忆拼好给你。

在满是遗憾与伤感的情歌里，方大同的特别的人，那是独一份的温柔与浪漫，常年也是霸榜的热门，十万高赞，岁岁年年呢被无数人反复聆听。轻快治愈的节奏，温柔澄澈的嗓音，简约干净的编曲，拼凑出最动人的爱情模样。人这一生啊，会遇见千千万万个人，大多数人呢都是擦肩而过的过客，只有寥寥几人会成为生命里独一无二的特别之人。那个懂你喜怒哀乐，包容你的所有不完美，陪你岁岁年年共度人间烟火的人，就是此生最珍贵的偏爱。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所有真挚感情的告白。无论是说爱情、友情，还是陪伴多年的知己，能遇见、能相守，皆是幸运。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个特别的人，岁岁相伴，温柔余生。一起来聆听经典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提起遗憾情歌呀，永远绕不开薛之谦的这首封神之作《你还要我怎样》。常年隐居热门的榜单，十万加走心的评论，每一句歌词都是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心酸。薛之谦的歌声呀，最擅长捕捉人心深处的遗憾与不舍。舒缓压抑的旋律，层层递进的情绪，从温柔诉说倾诉到无声的哽咽，也是将爱到的卑微，痛到极致，无力挽回的这一种心境啊，演绎的淋漓尽致的。十万条评论，十万个爱而不舍的故事，成年人的感情啊，大多是始于满心欢喜，终于满目的遗憾。有一些再见即使再也不见，有一些偏爱只能呢止于人海。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沉浸式的聆听这一首扎心热单，你还要我怎样。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扬下在那春夏的满都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呢是《不染》，火遍全网数年，百万播放，十万高赞，是古风经典里永不褪色的经典，也是毛不易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治愈佳作了。毛不易的嗓音呀，也是温润厚重，自带一些岁月沉淀的沧桑与温柔，一开口呢便自带江湖诗意与人间通透。悠扬婉转的古风旋律，清雅诗意的歌词，也是道尽世间的爱恨嗔痴得失取舍。这首歌呢，不仅它唱的是一个执念啊，更唱人生的通透。经历世事的浮沉，看过人情冷暖，慢慢懂得万般皆是过往，得失皆是寻常，不求事事圆满，只求本心不染，岁月安然，初心不负，便是最好的人生。古风悠扬，治愈人心，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的经典热单《不染》。

如果说情歌治愈心事，那赵雷的理想他治愈了无数在生活里奔波为梦想坚持的普通人。全网十万高赞，常年刷屏，是无数追梦人的精神独白。赵雷的民谣从来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最朴素的人生感悟。沙哑质朴的嗓音，平缓舒缓的旋律，也是像一位老友坐在身边轻声诉说追梦路上的坎坷与坚守。理想很遥远，前路很坎坷，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未曾放弃的执念，终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光。那接下来这首《理想》也是送给每一个平凡却不甘平庸一直在努力奔跑的你，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心怀理想，不负岁月，不负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赵雷的《理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怀旧神曲《老街》，也是李荣浩最温柔时光的一个独白，治愈无数人的怀旧心事，常年刷屏热门的榜单。温柔舒缓的旋律，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搭配李荣浩独特的烟嗓啊，一开口也是自带了一些复古温柔的氛围感，瞬间呢把人拉回旧时光里的老街与旧时光。时光匆匆，岁月更迭，老街变了模样，故人渐渐走远，可藏在心底的旧时光啊，永远温柔滚烫。这首歌唱的不是老街，是回不去的童年，是忘不掉的过往，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怀念。温柔怀旧，治愈时光，一起来聆听李荣浩的爆款热单《老街》。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留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治愈无数人的封神神曲，许巍的《蓝莲花》，常年也是霸榜热门，10万高赞刷屏全网，是无数人迷茫时的治愈良药，是追梦路上的精神力量。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干净纯粹的旋律，自由洒脱的唱腔，那自带一些治愈力量与奔赴山海的坦荡。他的歌声啊，永远温柔又有力量，治愈迷茫啊，抚平焦虑，给予勇气。这首歌唱的呢是自由，是坦荡，是热爱，是永不妥协的人生态度。他告诉我们，抛开执念，放下焦虑，忠于热爱，奔赴山海，心有热爱，自由远方。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挣脱内耗，奔赴自由，心怀坦荡，向阳生长。最后一首，我们一起来聆听许巍传这个传世经典《蓝莲花》这首歌曲啊。

十首全网10万高赞的爆款歌单，十种不一样的人间心事，有遗憾温柔，有青春热爱，有追梦坚守，有自由坦荡。一首首熟悉的旋律串联起我们的喜怒哀乐，岁岁年年。热门的从来不只是歌曲，是听歌时的心境，是旋律里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人相似的人生。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全程的聆听与陪伴，愿每一首治愈的旋律呢都能够抚平你的疲惫，愿往后余生不负遇见，不负热爱，不负理想，温柔坦荡，岁岁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锁定每日16点整的声音的情书，用音乐写情书，用温柔治愈时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我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绅士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10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自然赠予你。

0: 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他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他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2: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3: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2: 嗯，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啊。
3: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不然他就会生气地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他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他，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有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五号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

0: 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

0: 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2: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2: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5: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4: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6: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社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7: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8: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7: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9: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0: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1: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0: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2: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0: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

0: 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4: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

0: 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2: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 凌晨四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三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0: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2: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野狗，鲜血奔腾，
9: 烽火不间断，
10: 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非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小红道：“左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吧。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儿不该我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启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来。”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哼，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明儿杏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的也算不得什么，过了后还得听喝，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好的呢。”一面说着去了。这里小红听了不便纷争，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她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才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她拿了去了。”说着

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照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呢？小红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小红还未说完，李氏笑道：哎呦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儿，咬文嚼字，拿着枪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他们哪里知道，先使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了。李公才笑道：呵呵，都像你破了货才好。凤姐又道：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就很简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你明儿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小红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里头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抬举了你了。小红笑道：嘿嘿，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公才笑道：哈哈，你原来不认得她，她是林之孝的女孩。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她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我程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龙一个地牙，哪里成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小红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小红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说道：嫂子不知道，上月我还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的人，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他只管答应着，他饶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子送往别处去，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

0: 你可是又多心了，他进来在先，你说话在后，怎么怨得他妈？凤姐道，既这么着，明儿我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丫头跟我，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小红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刚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便辞了李公才去了，小红回怡红院去，不在话下。且说林黛玉因夜间失寐，次日起来迟了，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做见花会，恐人笑他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刚到了院中，只见宝玉进门来了，笑道，嘿嘿，好妹妹，你昨儿可告我了没有？叫我悬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头叫紫娟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纱屉子，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说着就往外走。宝玉见他这样，还认作是昨日中赏的事，哪知晚间的这件公案还打工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看起这个光景来，不像是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随后追了来。只见宝钗、探春正在那边看贺舞，见黛玉去了，三个一同站着说话。又见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呵呵，二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没见你了。宝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儿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探春道，二哥哥你往这里来，我和你说句话。宝玉听说便跟了他，离了钗玉两个，到了一棵石榴树下。探春因说道，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宝玉笑道，哼，没有叫。探春说，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宝玉笑道，哈哈，那像是别人听错了，并没叫我。探春又笑道，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几样来。宝玉道，
1: 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廊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瓷没处料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物了。
0: 探春道，谁要这些做什么？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挖的香盒，胶泥剁的风炉，这就好了，我喜欢的了不得，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儿似的抢了去了。宝玉笑道，
1: 呵呵，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几吊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两车来。
0: 探春道，小子们知道什么，你捡那有意思儿又不俗气的东西，多多的替我带几件来，我还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

0: 比那一双还加功夫，如何呢？
1: 宝玉笑道，哼，你提起鞋来，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做的，我哪里敢提三妹妹，我就回说是前日我生日，是舅母给的。老爷听了不好说什么，半日还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做这样的东西。我回来告诉了袭人，袭人说这还罢了，赵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经还兄弟鞋耷拉袜耷拉的没人看得见，且做这些东西。
0: 探春听说顿时沉下脸来道，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天地，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吗？华儿难道没有分力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是闲着没事儿，做一双半双，爱给哪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他下起的。宝玉听了点头笑道，呵呵，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将头一扭说道，哼，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因为下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竖的我也一概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忒昏聩的不像了，还有笑话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带那玩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也是说没钱使，怎么苦怎么难过我也不理论，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华儿使呢。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说着，只见宝钗那边笑道，呵呵，说完了，来吧，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丢下别人且说提起去，我们听一句儿就使不得啦。说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宝玉因不见了黛玉，便知他是躲了别处去了，想了一想，索性迟两日，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也罢了。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紧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叹道，哎，这是他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来了，等我送了去，明日再问他。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宝玉道，我就来。说毕等他二人去远了，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将已到了花中，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行数了着哭得好不伤感。宝玉心下想到，这不知是哪房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刹住脚步，听她哭道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又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

0: 哭秀莲，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处诉，手把花锄出秀莲，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渔家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清。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一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侬底事被伤神，半未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美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直奔劫来还劫去，强于污闹陷渠沟。而今死去能收葬，唯不能身何日丧。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得已伤心，却不到这边宝玉听了早已痴倒。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登顶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2: 我是郭顶。
3: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4: 我是 Kelly 于文文。
0: 盘点流行热金曲，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5: Hello， 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格勒利亚海岛婚礼会所，携手动感一零一浪漫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6: 格勒利亚在你身边的海岛婚礼会所，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5: 哎呀，一眨眼呢，到了星期六的晚上了啊！哎呦，到了这个时间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这个接榜时刻了。本周呢有四首新歌进榜，这个风格啊，那也是相当的不一样了。
6: 是的
5: 啊，等会儿呢就一一为大家揭晓。当然，我们先要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甲都是谁呢？
7: 东方风云榜回溯。
8: 怎么说再见？
6: 季军王源答案。
5: 亚军 Casper 卡斯伯 Time。
6: 冠军张靓颖越爱。
7: 东方风云榜回溯。
5: 哦，原来是他们三位呀。
6: 是的，
5: 厉害了啊。那本周的这个冠军会不会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产生呢？不知道啊，
6: 待会儿就知道了。
5: 对，听到最后请务必要锁定。但是很遗憾没有继续向前，这是两位女生的合作，排在第二十位，来自孟佳和娃娃的透明空间。
6: 哎，到了第十九名呢，就是一首新歌进榜了。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这个剧呀、啊哦、最火的这个剧是赘婿啊、哎、
5: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因为汪凯呢给我小小推荐了一把、我呢这个出于兴趣的原因呢就看了一下，哎呀，这个很轻松，就真的我跟你说，不用特别专注于这个剧，然后又不用特别动脑筋，就是爽剧，
6: 所以是好看的了，
5: 好玩
6: 啊！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5: 就是看的时候就很轻松，很放松。
6: 好的，等于说我推荐给罗妈之后，然后罗妈又推荐给我，双向安利完毕之后，王凯今天晚上回家追一追。
5: 我们这是弄了半天还是内部消化，
6: 是的
5: 啊。
6: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首歌《赘婿》的 OST 啊，许嵩带来《放飞》，
0: 东方风云榜新歌。歌进榜。

0: 小明。
1: 哎呀，这听着这个歌，它的那种氛围，那种轻松的感觉，就跟看剧的感觉那完全吻合啊。
2: 是的，而且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时候 VI 哥许嵩刚刚出道的时候啊，就真的很有那种少年气。这首作品，
1: 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很容易接受的这个国风的风格，就很适合出现在《赘婿》这部电视剧当中。明天嘛，因为还有一个休息天，对吧？大家如果说哎呀想追个剧看一看，轻松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赘婿》的话，看一下呗，
2: 挺好的，周末大放送啊，一下子给大家追完了。哎呦，那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八名，这也是一首新歌进榜啊，来自民谣组合房东的猫。
1: 那房东的猫呢，这次也是保持了他们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喵喵的这个风格
2: 啊。什么叫喵喵的风格？
1: 就很简单
2: 哦，
1: 但是呢，他们的声音又很干净。就你每次听到这个房东的猫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哎呦，就很像是在休息天，在周末的一个午后，在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咖啡馆里，一杯美式咖啡
2: 哦，
1: 然后呢，静静的坐着发发呆，就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2: 就是色色意，
1: 哎，
2: 是不是？
1: 对，所以这首歌歌名也很适合，叫《时光一如既往》。东方。

0: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刚听到这首本周第十八名啊，新歌进榜，来自房东的猫的作品，叫做《时光一如既往》。这首歌呢，虽然整个旋律非常的简单，但它其实传送的是大爱的主题哦。
1: 是，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房东的猫。其实他们的这个歌曲啊，是很朗朗上口的。
0: 没错。
1: 啊，这现在喜欢他们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吧，排在本周第十七位。哎呀，这个歌曲没想到止步于第三，没有继续向前哦。
0: 是的，我们之前介绍的时候都说啊，这个是强强联手，
1: 对，
0: 唐田、张亚东、王源共同带来的歌曲。当然，这首歌的名字不影响它的品质啊。
1: 哎，
0: 答案。
1: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哦呦，又是一首进榜的新歌了。
0: 是的，
1: 接说到它呢，大家的所有的印象都是关于那个就是很日常用品啊，就盐
0: 啊，对啊，因为之前一直在动感一零一热播。当然呢，它好听的歌曲代表作也不止这一首哦。
1: 嗯，对，除了盐呢，现在他终于拿出了可以说是这个走心的作品。
0: 是的，
1: 唱给妈妈的歌。
0: 嗯，
1: 这是来自于他也叫 Eason 沈以诚。
0: 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形容》。东方

0: 六名。
1: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 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2: 东方风云榜，
0: 新星榜时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格罗利亚海岛婚礼会所携手动感101共同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4: 各位好，我是汪凯，格罗利亚在你身边的海岛婚礼会所。
3: 哦，让我们继续来倒数赶路啊，第1424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来到了第15名。
4: 是的，这首歌曲呢上周排名第2名，在亚军位次啊，本周也开始下滑了，没有冲到冠军稍有可惜啊。
3: 哎呀，这就是来自 Casper 卡斯伯的 Time。 说实话，我们这个倒数接榜接到现在这个时段、我已经渐渐的不知道冠军会是谁了，
4: 真的很难猜、因为之前我们都说，哎，这会不会还在这个前三甲当中，还有可能继续往前攀升一下，
3: 对，
4: 结果都没有。
3: 哎呀，都是冲冠军没有能够成功。
4: 对呀、
3: 那本周这个冠军一定相当厉害了。
4: 哎呀，到底是谁呀、何方神圣、
3: 哟，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4: 好的，
3: 那不如先继续，哎，离这个冠军越来越近了啊。本周第14位，这也是这个星期4首新歌进榜，一进榜成绩最佳的一首歌。
4: 是的，很多人呢听完了这首歌的第一感觉是，这是谁呀、我认识这位歌手吗？你认识他、而且听他唱了多年的歌了。
3: 是的，他就是郁可唯啊。这个等会儿呢，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搞一个分解聆听。
4: 好，
3: 就是主歌请你先听一下，副歌你再着重听一下，就你能不能听到有一些些飞姐的影子
4: 哦，像王菲老师，
3: 哎，有那么飘飘的感觉哟。
4: 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郁可唯的新歌，叫《寻》。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方风云云云云榜
1: 第十五名。
2: 怎么样，没说错吧？主歌的部分是不是？哎呀，有那么几个瞬间有点恍惚。
3: 对，我觉得是霞霞子在致敬啊。
2: 哎，
3: 有这点意味啊。
2: 这个其实霞霞子自己也曾经说过，就是她就是做梦啊，这从小的时候啊，就也想能够像王菲当年出那么棒的那些专辑一样，就也能发出那样的作品来。
3: 啊、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霞霞子啊，就整个质素其实真的跟菲姐有一拼。你看，她其实声音也非常的空灵，
2: 哎，
3: 而且又特别的能唱。
2: 嗯，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算是集大成者了啊。
3: 是的，
2: 这首《寻》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特别就是一下朗朗上口那种流行的作品，但是绝对是有质感的一首歌呀。
3: 是的，很值得你耐心聆听啊。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三名了，较上周前进了四格，这是来自文彦杰的作品《燕子》。
2: 那排在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呢，赶紧给大家温暖一下。刚才我们你看有听到沈以诚的这个形容是唱给妈妈的歌，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这个歌他唱得很全乎，就你们家里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什么三舅舅啊，四大爷啊，都唱进去了。
3: 这是个大家族啊，感觉是啊。
2: 是的，
3: 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亲戚》，我们有请张杰杰哥。
0: 东方风云榜
1: 第十二名。

0: 感觉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吃团圆饭的感觉。
1: 是的，从我们的榜单当中啊，其实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下歌手当下的一些所思所想。
0: 嗯，
1: 你看刚刚的沈以诚的形容写妈妈啊、嗯，然后这首歌写亲戚，很明显呀、这就是刚刚过完年大家的一个感觉、年初七的时候从家里边整装出发，开始新的一年奋斗，对家是依依不舍，
0: 是，
1: 所以要写一下家里人的故事。
0: 哎，那第十二名呢是张杰杰哥的这首亲戚，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本周第十一名，他也很有这个过年的这个余味的感觉
1: 哦。什么意思？
0: 过年的时候有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例行公事啊，叫同学聚会
1: 哦，
0: 对啊，所以这一位呢，他竟然好像也因为这个老同学的一些青春的回忆啊，他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1: 哦。这是 Corsa 胡梦洲，具体怎样的灵感我们请他自己来解读一下这首新歌蓝。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 Corsa 胡梦洲，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蓝 Evergreen，也是我的新歌。然后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张毕业照啊，是我高中的同学群里面发的啊，就非常的感慨。然后后来就突然想到，好像我们在成长当中第一次遇到的道别，第一次学着去道别，好像就是毕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是没有准备好的，但同时呢，在这种淡淡的离别的忧伤的同时，我们又是对未来不确定的一种憧憬。那所以其实这种感情还是比较复杂和矛盾的，我想把这种感情给写下来。嗯，我写歌总是绕不开我自己的故事啊。那其实从制作上面来说的话，它是一首 future bass 的歌，但是在最后的一部分后会有期之后，然后加了那种横冲直撞的少年那种感觉，然后最后本来我是做了一段 outro， 就是有那种横冲直撞的少年那种感觉，然后最后本来我是做了一段 outro， 就是尾奏的，后来就把它拿掉了，让这个音乐突然截止，是因为我觉得青春它其实是戛然而止的，是一夜之间长大的人，大家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短，哎，怎么突然结束？那其实长大就是这个样子了。
3: 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 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1: 东方风云榜，
2: 新榜时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格罗利亚海岛婚礼会所携手动感101共同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4: 各位好，我是汪凯，格罗利亚在你身边的海岛婚礼会所。
3: 哎呀，进入到啊我们第1424期东方风云榜的前十强了啊。
4: 嗯，
3: 哎呀，这也是离今天这个神秘的周冠军也是越来越近了。
4: 是的，所以到底是谁，再稍待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当然呢，此刻我们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火热出炉，本周排名在第2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到第11名区间当中的作品哦。
2: 东方风云榜回复。
4: 第20名孟佳发发透明空间。
3: 第19名许嵩放飞。
4: 第18名房东的猫时光一如既往。
5: 我知道最难熬的高。
3: 第17名王源答案。
6: 怎么说再见。
4: 第16名沈以诚形容。
3: 第15名 Casper 卡斯伯 Time。
4: 第14名郁可唯寻。
3: 第13名文彦杰燕子。
7: 飞过山丘的燕子。
4: 第12名张杰亲戚。
8: 如今的路。
3: 第11名 Corsac 胡梦洲蓝 Evergreen。
9: 如果重来是否还会有期待，像我这样跌跌撞撞的男孩。
2: 东方风云榜回复。
3: 哦，这就是我们本周啊就排在第20位到第11位的作品了啊。
4: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好了，马不停蹄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名的排序吧。
3: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瞳孔地震
4: 啊！
3: 排在本周第10位的这首歌是上周的冠军单曲，
4: 也就是说上周前三甲全部跌出前三了。
3: 哦，这是来自张靓颖，我们一直都说它是微醺录制的一首作品啊。
4: 对啊，
3: 很好听，很上口，很这个耐听的一首歌，叫做越爱。
4: 哎，其实说到张靓颖，我发现她录歌真的很多不同的方式，
3: 哎，
4: 就是不走寻常路。因为我记得之前还有一首打榜的歌曲叫思美人，
3: 哎，
4: 那首歌张靓颖听说她自己啊，不是我们编的，她自己说的，她说她是躺着录的。
3: 哎，对啊，我们张真女士就是这么放飞，我们把许嵩这首新歌送给她。
4: 是的啊，排名在本周第19名啊，再来回顾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9名的这首作品了。
3: 哦，
4: 这首歌曲叫上周呢也是前进了3个榜次。
3: 嗯，说实话我倒是蛮好奇的，
4: 嗯，
3: 她录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那么放飞的？
4: 我觉得可以啊，
3: 嗯，
4: 就倒立呀、啊、什么、
3: 哎、
4: 做着瑜伽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
3: 我们有机会问问她，看她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乖乖的站在那儿很认真的对着这个歌谱录制唱歌的那种形式，还是就是哎呀躺着坐着趴着啊，这种不同的形式。他是周笔畅。
4: 是的，周笔畅为什么样样都在行，因为他是绝对实力的大 vocal。
3: 哎，
4: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啊，新歌的名字叫 Get Away。
10: I'm ready。
0: 东方风

0: 哦，来自周笔畅的全新的作品了 Get Away， 希望大家喜欢哦。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它呢这个全新的专辑就叫做 Producer、这个词啊，我觉得真的是可把他这几年干的这个活啊就涵盖的特别的好。
1: 对啊，因为自从当了练习生综艺的这个导师之后的话、大家都从之前的这个小绵羊这个称呼变成张 PD 了。
0: 哎，而且呢除了这个做 PD 之外呢，实际上他也是自己的音乐的一个 producer 啊，
1: 那倒是。
0: 哎，以及现在呢他还要培养新的一代的练习生，哇，就他的这个整个的事业的版图是越来越广阔了。
1: 是的，很期待他在2021年更多新的身份啊。这是张艺兴，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当然也是他自己制作的，叫小城姑娘。东方风云榜第八名。

0: 哦吼，非常朗朗上口啊，这是来自张艺兴创作的小城姑娘，上周第十四名，本周升了六个座次，来到了第八名。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七名的这首作品啊，本周也继续前进当中，自己作词作曲，新的专辑也即将面世了，这是邓建超，新歌叫做海浪。
0: 那位列本周第六位呢，这是来自啊这个唐人街探案第三部当中的一个

0: OST 的作品，来自金文岐创作的《造梦人》。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名，这是韩红啊，也是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啊，献给所有的小朋友小宝贝儿们一首歌啦。
0: 歌名就叫做 Lullaby 啊，就是催眠曲了。那再来看看本周第四位啊，这首歌呢，真的我前两天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哎呀，就看到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猫猫在那边就是打瞌睡，然后配的那个 BGM， 没想到就是这首歌哦。
1: 啊，万万千千都有我对你的爱
0: 啊，真的这个歌简直是百搭呀。
1: 来听听看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千千万万，来自深海鱼子酱。

0: 刻。
1: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 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 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2: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位词人呢，说不上介绍，可以说是带大家一起来回顾，因为我们都太熟悉了。首先我们来听听他创作的作品，相信各位听着前奏就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究竟是谁了。

发布了千余字长文，宣布要跟大家小别。琼瑶表示将关闭自己的社交平台留言板。他说：“时光匆匆，我82岁了，视力精力都大不如前。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累了，我好想海阔天空的去云游四海，随心所欲的写我的小品。即使写不出来，我的人生也够丰富。”等等等等等等，琼瑶阿姨，其实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精神压力。你的作品，无论是影视还是歌曲，都至少陪伴了两代人了。直到今天，在暑假当中，还能经常看到琼瑶阿姨的影视作品以及她亲手创作的词作品，就像下面这首。

0: 其实琼阿姨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那我也很谢谢她，我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她的影视的作品，然后她的这个主题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当年这个把我引荐给琼阿姨认识的贵人，就是左宏元左老师。那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是当年琼阿姨不管是他的电影也好，或者他电视剧都出现了他很多的作品，从早期的邓丽君就一直都是很多这种华人的知名歌手都演唱过他的歌。那是他把我推荐给琼阿姨，还有平金涛平先生。那我也很谢谢他们，当年其实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应该算是大胆启用新人。我第一次唱他的《婉君》的时候，是一个很新的新人，那时候只有还不到20岁，对，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一种尝试，对，所以很谢谢他们当年给了我那个机会。
1: 来自于李翊君的演唱《婉君》，李翊君刚才也讲述了他跟琼瑶阿姨之间的情缘。琼瑶呢，用文字搭建了一个爱情的天堂。从他的歌词，从他的影视当中，也一直在表达琼瑶式的爱情。琼瑶阿姨自己说，爱情是有很多重面貌的，她的每部小说探讨的爱情也很多种类型。在她的心目中，没有完美的爱情，只有深刻的爱情。深刻的爱情并不见得完美，也不见得会带来喜剧的收场。哎，看看琼瑶阿姨这段文字，你就会感受到了，还真的是满满的琼瑶味道啊。大家还记得曾经他和姜育恒合作的一首《梅花三弄》吗？这首歌曲悠扬婉转的歌声，让很多人治愈，也让很多人治愈。

么在收官之前呢，还是要应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的要求，无论是从网易云音乐渠道，还是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都极力推荐了一位创作型歌手。因为我相信很多90后的听众，如果听到这个名字呢，会跟我一样感觉到一阵尴尬。原因倒不是因为我们不认可这位歌手，这位歌手不优秀，都不是，而是因为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代表了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人当年在 QQ 空间里写下一些现在看起来极为羞耻的文字，用着极为羞耻的非主流的头像，用着极为羞耻的火星文在互相交流的时代。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许嵩。

我们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啊，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位歌手的音乐成就吧。实话实说，许嵩应该是那个年代当中网络歌手不容小觑的一位。许嵩大学呢，其实就读的是医科大学，那专业呢是学习的卫生管理。如果按照大多数剧本来发展的话，那他毕业之后呢，应该到防疫站等地方工作。不过，故事的有趣之处就是，一个学医的小伙子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呢，硬是靠着音乐在网络上占了一席之地。他从小就喜欢写东西，曾经在多份刊物发表了很多作品。在高二时候写的作文呢，甚至被当成江苏省高考语文模拟试卷的阅读理解题。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打下基础了。他喜欢文学，喜欢写一些随笔的东西。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学习了编曲的软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断桥残雪，虽然还是有一点羞耻，但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是一首相当不错的作品。而这首歌曲呢，到现在为止网易云音乐的热评第一位呢，还是那年一个人坐了20多小时火车专门跑到西湖去看一眼断桥，结果全是人没有雪。我觉得这样一条相对诙谐幽默的评论呢，也代表了许嵩这个名字对于当时年轻人的影响。那个年代人们也开始被这个年纪轻轻却有才华的年轻人所吸引，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当中，许嵩发表了《城府》《断桥残雪》《玫瑰花的葬礼》等等歌曲，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期待这个叫 VAE 的年轻人的新单曲。一直到2009年，一张叫做《自定义》的专辑横空出世，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辑啊，因为许嵩没有公司，没有宣传，没有推广，只是靠着这2年在网络上积累的歌迷口口相传。当然很多人说许嵩后来销声匿迹了，其实并没有，他和一个非常知名的音乐公司，就是曾经出席过我们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的林秋离和熊美玲夫妇的音乐公司，正式的从一位独立音乐人发展成了大公司的创作总监。当然这就是下一个故事。

0: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 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1: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岗位，勇毅担当，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我区加快推进户县市完整社区建设，绘就天山南北共居共荣共建共享幸福画卷。
4: 科技赋能助丰收，南疆夏粮收割收购工作有序推进。
3: 伊犁州冬小麦千亩方亩产达到828.28公斤，刷新全国纪录。
4: 我区各地清洁能源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筑牢绿色低碳能源保障屏障。
3: 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7号开幕，5大主题活动点燃消费热情。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团结奋进，勇毅前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获得自治区表彰的两油一鲜代表表示，将牢记嘱托，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三道河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沙帕尔·艾利坎木，
6: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练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5: 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阿合旗县库兰萨日克乡别迪里村党总支书记阿伊沙利肯托胡托孙，
7: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国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长汪丽婷表示，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8: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5: 洛浦县杭贵镇皮梁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麦麦提江麦土孙，
9: 支持县长村党支部班子带领全村百姓 增收支付，然后从党支部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
5: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主任帕尔海提江牧民：
10: 我们将始终牢记司法为民宗旨，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把群众的每一次来访当作信任，坐实件件有回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5: 塔里木油田塔中油气开发部第一联合站党支部书记严慧俊：
11: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有目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5: 乌鲁木齐海关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李凯：
12: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驻守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牧民排忧解难，成为扎根高原的红色堡垒，日前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13: 七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民警阿布利米提阿吴提告诉记者：
14: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13: 守边就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道路常常被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村民塔伊尔伊斯拉姆别克：
15: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13: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护边员马木提阿山：
15: 我们每天那个派出所民警，我们一起巡逻，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组学好好我们的边境线。
13: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河北游客贾福斌：
16: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13: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委员、副所长孙怡明：
17: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
3: 我区各地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推进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绘就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建。

0: 共享的幸福画卷。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亳州台记者刘超、彭健的报道。
1: 这个可以这样穿插着一上一下。
2: 周末在亳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活动正在进行，居民们正跟着社区干部一起学习制作风铃。居民热兹万鼓励肉子阿红，
3: 你觉得这个活动就可乐湾街的活动，这个端午节的活动，这个样子我们嘛，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嘛，天天的这个样子活动来了，挺好的呢。
2: 东方红社区是棚改安置区，也是典型的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社区。走进小区，楼房整齐划一，道路干净整洁，停车场绿化草坪一应俱全。亳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福南告诉记者，居住条件改善后，社区以经济互嵌为抓手，联合共建单位打造了社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同时以社会互嵌为支撑，通过社区党总支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搭建交融桥梁，解决实际问题。
4: 比如说在东方红大道、宝益亚物商城、爱心超市、民族特色糕点房等都是由各族群众共同经营的商铺，通过组建楼栋资管会、网格议事会、召开民情恳谈会，针对小区里存在的问题，由居民自己当家做主协商解决，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东方红社区的生动实践，正是我区互嵌式完整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互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进一步发挥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以空间互嵌为基础载体，更好地服务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互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杜红如告诉记者，导则将互嵌式要求贯穿到完整居住社区八个建设任务中，做到每一类设施建设都承载交融的功能，每一条服务标准都体现互嵌导向。
5: 我们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里面呢，要配建石榴籽服务站、中华文化的交流的空间，在托育、养老、社区食堂等服务过程中要契合各族群众的生活习俗，在公共开场空间里面通过一些文化广场、景观塑造的空间来紧扣主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活动场地，在商业设施建设里面鼓励各族群众结对创业，以经济互嵌来带动这个交往和交融。
2: 自治区互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附录还细化108条建设，按必建、可建、超配三级划分，各地拿过来就能直接用，照着就能验收。杜红柔表示，导则设计了空间造场景、活动拉近距离、治理凝聚共识的路径，推动从空间相邻走向心灵相通。
5: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等等，让各族群众出门大家就能够休闲娱乐，形成一个很好的邻里关系。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的一些中华民族的一些主题活动，还有一些传统节日的共庆等等，让大家在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来实现这种文化的互嵌和心理的互嵌。
6: 眼下，南疆夏粮收割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请听报道。
7: 今年，策勒县推广一体化机械收割农机及收割、脱粒、秸秆分离、清杂等功能于一体，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兵团第一师九团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小分子肽动物蛋白有机水溶肥，应用于冬小麦种植当中。近日，试验田实打验收，亩产704公斤，较常规田增产 13.55%。 兵团第一师九团20连职工李彦雄告诉记者，
8: 全程呢就是盯着一个专家的靶向施肥方案的管理，关键节点精准施肥，每亩多收了84公斤。
7: 夏粮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拜城县洛浦县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拜城县亚图尔乡亚图尔村村民海丽丽伊布拉因，
9: 收购流程简单，办事效率高，服务也很贴心，两关当场结算，实时到账，特别省心。
0: 昌吉回族自治州150

0: 这几天，在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小土古里村村民孟新明家的麦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轰鸣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高效环保。孟新明告诉记者，自己种植的14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收割。
1: 这台收割机每天可以收400亩的左右，机器采菌率是99%以上，收割损耗率极低，两台机器3-4天就能收完。
0: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如瀑布倾泻而下，落入运粮车，孟新明算了一笔账。
1: 亩产超过700公斤，属于1等优质小麦，产量和去年比涨了10%。而且我们和本地粮站签了收购订单，销路稳定，收入有保障。我明年还打算要把种植增加到2000亩地。
0: 今年三夏期间，昌吉州计划统筹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20000台套，一体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工作。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巡回指导，规范机收操作，严控粮食损耗，保障应收尽收。农业农村、交通、气象、石油等多部门联动保障，及时推送气象预警、作业提示，落实农机通行、优惠加油、供需对接等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三夏生产。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农业机械化管理科干部郑军介绍，截至7月2号，昌吉州已收获冬小麦2.4万亩，7月20号左右将完成夏收工作。
2: 今年我们泉州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这个北斗导航干播师出纸飞一体化、科学防治病虫害等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种植新粮九圣和、石冬等优质高产小麦品种，长势整体向好，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核心指标稳步提升，预计总产达到71万吨以上。此外，秸秆回收同步进行，每亩地可增加收入40元以上。
3: 新疆台消息，近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冬小麦测产工作传来喜讯，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28.28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万亩示范基地同步实现大面积封产。7月1号到2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新疆农业科学院、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专家组建测产专家组，赴伊宁县开展实收测产。专家组实地核查地块，严格按照自治区小麦高产创建实收测产方法试行规范作业，通过水分测定仪检测籽粒水分、人工核算杂质，完成维吾尔玉旗温镇阿山榆孜村千亩高产田233.79亩实收核算，最终测出平均亩产828.28公斤，较全国原有记录高出35.08公斤。6月29号到7月1号，新疆农业科学院特邀中国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专家完成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种羊场和察布查尔镇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测产工作。本次实收地块702.22亩，平均亩产721.98公斤，较去年伊犁周值万亩方最高单产提升38.73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
4: 目前我区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全面加速，多地一批项目取得明显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5: 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厂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经理杨延飞介绍，目前项目已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
6: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20%左右，综合成本降低10%左右。
5: 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日前已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达坂城抽水蓄能项目部

0: 任尹思全。
1: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0: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四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和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2: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3: 日前，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开始测试运行，填补了我区在高精度微区原位分析领域的技术空白。请听报道。
0: 此次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相当于给矿物做一次微米级深度 CT。它不需要把样品磨碎溶解，用激光在矿物表面打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就能同时测出几十种元素的含量，甚至可以推断出岩石的形成时间。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工程师刘晴龙告诉记者，
4: 以前我们做矿物微区分析，很多样品都要送到江外，周期长，成本高。
0: 据介绍，这种设备拓宽了本地检测服务范围，既能测定各类矿物主微量元素，扫描分析矿物元素分布特征，以此研判矿床形成条件，也可开展矿物同位素定年，精准测算矿产形成年代，为地质科研、矿产勘探提供核心数据支撑。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主任李吉云，
5: 今后像锂皮、如铯、稀土这些矿产的元素复存状态的研究，还有这个流体包裹体分析、碳酸盐原位铅同位素示踪，我们都能在本地自主完成。
6: 新疆台消息，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382.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77万吨，飞行起降9.77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5.38%。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构建起东联国内、西通欧亚的航线网络，国际客运航线通达24座国际城市，中亚通航点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跨境人员往来愈发频繁。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年内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保障航班起降66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除客运外，货运业务多项纪录接连刷新。6月18号，单日货油吞吐量达1848.09吨，刷新单日货运历史纪录。6月完成货运量4.05万吨，同比增长30.25%。创下通航以来月度货油吞吐量历史新高，其中国际货运增速尤为突出，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激增66.32%。亚欧跨境航空物流枢纽优势持续凸显。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全货机航班常态化运营，进一步夯实了亚欧航空物流中转节点地位。据了解，全疆航班量将在7月底至8月中旬迎来全年高峰。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联合各大航司加码运力投放，优化航线布局，同时全方位升级服务，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适出行。
3: 7月4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焦点之战开赛，和田队与喀什队上演强强对话，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比赛一开始，和田队与喀什队便呈现出极佳的状态，上半场结束，两队均未攻破对方球门，僵局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喀什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随后，和田队19号阿布杜萨拉木克有木利用定位球机会破门扳平，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替补登场的和田队28号亚库普达曼抓住机会完成单刀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和田队击败南区榜首喀什队。和田队球员亚库普达曼，
8: 感谢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朋友，是大家呐喊给了我们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
7: 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在伯乐市民体育场打响，亳州队主场迎战

0: 拉了太对。比赛开场后，亳州队依托主场优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战术落地顺畅，中后场拦截稳定。比赛第43分钟，亳州队35号球员祖巴伊尔·玉苏甫·艾利送出精准短传，7号凯维塞尔·夏米西丁在禁区前沿左脚抽射破门，亳州队1-0领先。下半场，阿勒泰队借助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1-1。亳州队主教练阿布杜外利阿布莱提，
1: 这是第一年，从球员转换为教练，可能我也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的不足。看见这些孩子每天的努力付出，我也挺开心的。
0: 亳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开赛仅16分钟，亳州队11号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抓住防线空隙破门得分，客场1-0领先。下半场第84分钟，阿克苏队11号排赫热丁热赫曼门前抢点推射破门，为球队扳平比分，剩余时间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平局保持至中场哨响。阿克苏队主教练希热扎提黑利利，
2: 下一场淘汰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奔着胜利的方向去努力，把胜利献给我们球迷。
3: 新疆台消息，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7月7号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美食嘉年华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活动依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流量优势，整合多元平台资源，聚力培育消费新场景，释放餐饮市场潜力，打造集行业商贸对接、惠民消费体验、饮食文化展示、产业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美食盛会。活动设置5大核心主题内容，兼顾行业专业商贸对接与市民沉浸式美食体验，同步配套姜超联赛球员互动、厨艺绝技展演、惠民满减等特色内容，全方位展现新疆特色饮食魅力，助力本地特色食材开拓市场。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将于7月8号迎来决赛，活动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现场不仅有名厨同台竞技，展示精湛烹饪技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姜超联赛球员球技展示、美食品鉴，欣赏厨艺绝技秀，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2026新疆米粉节贯穿活动全程，将集结米粉镇、粉巴扎、王小江等19家新疆本地米粉品牌，现场限制限售特色米粉产品，30多家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参展，全方位展示新疆本地优质食材，满足市民选购品尝双重需求。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覆盖1到3号馆，展览面积达18000平方米，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集中展出5000多款品类食材，搭建源头直供对接平台，精准匹配本地及中亚客商采购需求，打通食材产销对接渠道，惠民促消费举措也将同步落地。自治区商务厅联动行业协会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减惠民礼包活动，优惠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乌鲁木齐市各大酒店纷纷推出惠民让利、暖心服务升级举措，以平价、优质、贴心的住宿保障，全力擦亮乌鲁木齐文旅服务名片。请听报道。
5: 眼下，乌鲁木齐市的不少酒店纷纷推出暖心增值服务。在野马丝路商务酒店，记者了解到，酒店早餐增添了本地酸奶、时令瓜果、特色干果以及酸奶粽子等风味小吃。由于酒店园区面积较大，工作人员专门将有老人、儿童家庭的客房安排在靠近餐厅与接驳车站点，方便游客。野马丝路商务酒店房务总监杨婷，
6: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汗血宝马啊，也可以让他们感受我们新疆人的热情。
5: 在军邦天山饭店，住宿接待融入民俗文旅体验，酒店配齐亲子房、家庭套房，满足全家出游需求，同时打造特色文旅项目，丰富游客的旅途生活。军邦天山饭店经理刘峰强，
7: 针对过生日的宾客，我们免费升级房型，还送上长寿面，每晚为住店的宾客准备免费夜宵，同时我们还为就餐客人免费安排新疆民族歌舞表演，向所有游客开放免费的民族婚礼沉浸式体验和参观。我们

0: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新疆的热情。
1: 旅游旺季，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全力维护良好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住得安心，玩得舒心，持续助推乌鲁木齐夏季旅游市场火热升温。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
2: 阿勒泰小雨转晴，16到28度。
3: 塔城多云，16到30度。
2: 伊宁阴转多云，16到33度。
3: 伯乐多云转晴，18到31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2度。
3: 奎屯多云，21到35度。
2: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2到34度。
3: 昌吉小雨转晴，21到32度。
2: 哈密多云转晴，31到44度。
3: 吐鲁番多云，33到47度。
2: 库尔勒多云，31到41度。
3: 阿克苏多云，25到40度。
2: 阿图什多云，22到39度。
3: 喀什多云，24到40度。
2: 和田多云，28到39度。
3: 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许洪涛、杜浩，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4: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咣当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1: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1: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
2: 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哥老子，朝鲜。
1: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1: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1: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 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
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是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
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

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

0: 按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地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

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

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到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是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

0: 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 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6月29号，喀什地区召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共同回望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重温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激励动员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再创佳绩。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4: 会议对喀什地区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2025年度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市、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敬畏之星和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进行了表彰。六名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聂壮代表喀什地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地区辛勤奋斗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他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前进动力和实干行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喀什篇章。会议强调，当前喀什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必胜信心，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清醒认识风险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喀什。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稳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具有喀什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喀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要从严从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喀什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一直嘱托成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
3: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5: 这里是全疆闻名的红色之乡帕哈泰克里乡。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在党的带领下，这里的各族群众实现了翻身解放的历史巨变。
4: 盛夏时节，帕哈泰克里乡绿意盎然，满目生机，连片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党的惠民政策持续发力，这片承载红色记忆的沃土历经实干蜕变，彻底褪去旧日模样，焕发蓬勃生机。
3: 喀什是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土逊。
6: 帕哈泰克里乡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筑牢组织战斗堡垒，依托深圳援疆自行突入，推行党员群众基本管理，支部牵头发展海水稻、种植等特色产业，盘活集体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4: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稻田资源和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稻乡全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
3: 喀什是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土逊。
6: 我们想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优化积分激励机制，放大援疆自信效能，延伸产业链条，壮大集体经济，完善人才引入流用体系，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体制增效，绘就一举一业和美乡村新途径。
4: 如今的稻乡全村产业类型不断丰富，就业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民宿接待、直播带货、特色餐饮、农耕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村容村貌持续优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3: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乡全村村民穆耶塞尔·吴舒尔：
7: 现在村里环境好，路也平，看病上学很方便，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都是因为有党给我们的好政策。
3: 自治区商务厅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杨亚刚：
8: 我们稻乡全村立足红色热土，水运田园的资源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延伸优质大米产业链，用心用情用力，有形有感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了民心民力，夯实了发展基础，推动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基层落实落地。
4: 从就医就学、居家养老，到就近务工、环境提质，帕哈泰克里乡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与群众生活品质。
3: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5: 如今帕哈泰克里乡产业蓬勃发展，乡村和美宜居，这里的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奋斗，把先辈收到的嘱托落地生根，把和美乡村的梦想照进现实。
2: 6月27号，喀什大学昆仑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喀什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昆仑文化内涵开展跨学科深度研讨交流。
9: 此次活动由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指导，喀什大学主办，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大会收到170余篇研究文稿，同步开设5个平行论坛，多维度开展学术交流探讨。论坛上，来自海南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昆仑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做主旨演讲。
3: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研究员吴朝邦：
10: 本次学术论坛顺应时代大势，深耕昆仑文脉，既能喀什共有精神家园根基，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社会长治久安凝聚起持久深厚的精神力量。
9: 近年来，喀什大学专门成立昆仑文化研究院，统筹推进昆仑文化理论研究、文化交流、精神文脉传承等工作，先后获批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多个重要学术平台。
3: 喀什大学

0: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艾科戴·艾斯卡尔。
1: 我将把昆仑文化转化为课程思政，鲜活案例立足喀什大学育人使命，不断夯实青年学生的五个认同，切实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立德树人的育人实效。
2: 坐落于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深耕拉奇尼巴伊卡一家三代接地守边红色底蕴，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常态化开展红色思想教育，深耕校园思政育人，建强边境护边队伍，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在雪域高原书写了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3: 提兹纳府乡以红色教育凝聚戍边初心，专门组织各村护边员代表走进爱国教育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全体护边员驻足聆听英雄事迹，感悟戍边精神，面向鲜红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在沉浸式红色洗礼中坚定初心使命，深刻领悟守边就是守家，护疆就是护国的责任担当。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兰干村护边员居马比克穆纳瓦尔。
4: 拉奇尼巴亚卡一季都是我们身边的榜样，重温了入党誓词，让我清楚地知道守好边境线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家。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守边护边爱国教育馆讲解员热比亚帕伊利。
5: 作为一名讲解员，我要讲好拉契尼巴伊卡的红色爱国故事，更是把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精神传递下去。
3: 提兹纳府乡拉契尼小学把拉契尼的英雄故事融入校园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思政课堂、课后实践全流程。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学生帕和热亚塞利木。
6: 拉奇尼叔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故事深深感动着我。
3: 近年来，提兹纳府乡拉奇尼小学党支部牢牢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英雄校名立校，以英雄精神育人，构建起全方位红色育人体系。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党支部书记兹白达米尔扎买买提。
7: 作为拉奇尼小学，我们始终以英雄之名铸魂育人，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拉奇尼爱国奉献、守边报国、民族团结的英雄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融入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3: 拉奇尼巴伊卡曾经坚守的执勤点位，如今依旧有一代代护边人接续巡逻，日夜值守。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拉奇尼军警民联合执勤工作站护边员比利木江热和曼库利。
8: 当护边员六年多了，虽然这边累很辛苦，但是值得的，我们会更好的守护好我们祖国的边疆线。
3: 提兹纳府乡坚持党建统领全局，将红色精神传承边境平安建设、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稳边富民发展之路。
2: 服务业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牵着产业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9: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在巴楚县，企业、学校与人社部门三方联动，推行订单式培养，把课堂搬进车间，让学生在生产一线掌握真本领，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0: 巴楚县技工学校服装专业学生阿米纳木沙蒂克。
10: 师傅手把手教，不会就问，进步特别快，在这里不仅能学到基础，还能挣到钱，心里特别踏实。
9: 在车间另一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办负责人正在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岗位需求和培训效果，为后续精准对接做准备。
0: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办负责人阿布莱克木热依木。
11: 我们聚焦纺织服装产业集群需求，构建了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项目化培训模式，同时积极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惠企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9: 巴楚县已形成从棉

0: 花育种到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聚集纺织服装企业30余家，带动就业6500余人。其中，县技工学校年均培训超5000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达90%以上。
1: 新疆丰腾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鹏：
2: 我们企业带来了2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缝纫工、裁剪工等。我们优先向巴楚县优秀人才招聘，因为这些学生经过系统专业的技能培训，上手速度快，正是我们企业急需的人才。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莎车县近期举行新就业群体公租房集中分房仪式，有效缓解群众住房难题，进一步增强了新业态从业者的归属感与发展信心。
1: 外卖员阿卜杜热依木图尔孙：
3: 以前一直盼着在县里能有个安稳的住处，今天终于实现了，心里特别开心。
1: 快递员艾科热木阿曼：
4: 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做好每一趟派送服务，用踏实的工作回报社会关爱。
1: 莎车县委网信办干部阿依古丽玉苏普卡迪尔：
5: 活动切实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安居难题，做事暖心服务，增强大家归属感，凝聚基层发展合力。
0: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喀什地区聚焦普惠养老、定制服务、现代物流、算力产业、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兼顾群众刚需与市场需求，通过细化阶段目标，压实各方责任，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很多人总说生活平淡无味，日子日复一日，慢慢失去了热爱与期待。其实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好，真正缺少的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温柔态度，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那份仪式感。所谓仪式感，从不是铺张的形式，也不是刻意的矫情，而是认真对待生活，善待自己的一种生活姿态。它可以是清晨的一句问候，是忙碌过后的片刻放松，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惊喜，是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忱与热爱。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仪式感能驱散疲惫；在庸常忙碌的生活中，仪式感能治愈人心。它让普通的一天变得与众不同，让平凡的生活自带光芒，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外，依然能感受人间温柔，捕捉生活诗意。心存仪式感的人，从来不会敷衍生活，他们懂得在忙碌中取悦自己，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在重复的日子里创造温柔。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敬畏，是对自己的偏爱，更是对抗平庸生活最好的底气。生活本是寻常，是仪式感赋予了岁月温度与意义。日子普通，但热爱不普通；生活平淡，但心态不平淡。愿我们都能心存仪式感，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把寻常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小芳给我们准备的温暖主题，心存仪式感。

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当下的生活总是步履匆匆，我们急于求成，追赶成绩，期盼即刻拥有想要的一切，也焦虑于当下的平凡与

人生从不是一场急于求成的赛跑，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世间万物皆有节奏，花开有花期，成长有过程，所有美好的收获都需要时间沉淀。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那些看似悄无声息的蜕变，都是日复一日默默坚持的结果。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赶路，沉淀下来的努力终会慢慢开花结果。所谓慢慢来，从来不是原地躺平消极懈怠，而是沉下心来踏实前行。不浮躁，不急躁，不急于求成，接纳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慢来。在平淡的日子里积累，在独处的时光里沉淀，在挫折与磨砺中成长。时间从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也不会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那些你付出的汗水，熬过的深夜，坚持的热爱，都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化为你的底气与光芒。所有的低谷与蛰伏，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人生漫漫，来日可期，愿我们都能褪去浮躁，稳住心态，不慌不忙，静静沉淀，相信坚持的意义，相信时间的力量。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今晚的治愈主题，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人生这趟旅途，我们总在奔波追赶，忙着迎合他人，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忽略了最该用心经营的其实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纠结人际关系的得失，焦虑生活的起落，执着外界的评价，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而是丰盈自我，不负余生。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事事圆满，人人偏爱，而是默默深耕自己，慢慢丰富自己。所谓丰富自己，不是盲目忙碌，而是在烟火日常中沉淀内心，提升自我。多读一本书，沉淀底气；多学一项技能，增添光芒；多沉淀一份心态，从容坦荡。在独处中丰盈灵魂，在坚持中打磨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慢慢蜕变。这一生最珍贵的修行是善待自己，最靠谱的底气是成就自己。不必羡慕他人的光芒，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与其仰望别人，不如深耕自己；与其纠结内耗，不如默默沉淀。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身上，把精力留给热爱与坚持。不负时光，是不负流年。丰富自己，便是不负自己。当我们内心丰盈，自身通透，就会拥有对抗风雨的

气，也能从容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无论是顺境前行，还是低谷沉淀，持续成长，永远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愿我们往后余生，不将就，不内耗，默默深耕，慢慢优秀，用心丰富自己，温柔不负自己。

丰富自己，不负自己。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垮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和输入，精神也会迎来危机。知识与思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平时再忙，也别忘了坚持输入精神食粮。越优秀的人，越懂得丰富思想的重要性。不管是读书写字、欣赏艺术，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只要能让思想得到浸润和提高，生活自然会随之生动起来。能不断学习、丰富思想的人，无论外界怎样喧嚣，心中始终草木繁盛，明亮如昼。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离不开知识的灌溉。人这一生，见识很重要。只有登上高峰的人，才能品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只有见过沙漠的人，才能体会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之感。一个人想要增长自身的见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书。持续阅读可以看见更大的世界。当一个人读过的书越多，对世界的感知便越深刻，越能发现自己的局限，越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庭院里练不出千里良驹。你有多大的见识，就有多远的未来。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和乏味的时候，可内心有追求的人，总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其实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平凡日常中提炼美好，注入心思，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愿我们都能怀揣最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丰富自我，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开场曲送出的是远走高飞，关掉手机是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关掉电脑，关掉自己所有的行囊，然后背起来直接走。
0: 哎，是的，所以今天这首开场曲当中呢，大家就应该知道今天丽梅和小艾要跟大家聊什么了。
1: 那就是出去玩了。虽然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有一些很美的目的地，而且就近在咫尺，其实可以在江内看一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游玩。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在 FM 101.2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近距离的旅行，就是咱们不用走太远的地方，也不要像刚才歌中唱到的远走高飞，是不是？我们只要抽出很少的一点时间，然后呢就能到达的自己的远方和诗的这么一个向往的地方。
1: 是的，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四个南疆的草原，这里是小众秘境，同时也有可能颠覆你的认知。其实说到新疆的南疆，大家总会想到喀什古城的安静小巷，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乌云沙海，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了就是南疆的时候，觉得都是好像的景色更多的是这些，是不是？这好像是咱们新疆南疆的地区给世界的一张这个名片，但是呢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呢，还散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角落。哎，比如说草原，大家一听草原是不是觉得咱们应该到北疆去，到阿勒泰去，但是呢在我们南疆也有一些小众的人少景美有特色的值得专程去的一些美景。
1: 是的，那这些地方也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张金色名片。同时呢小心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不小心可能找到了很多南疆的好看的小众点位，今天也直接都推荐给大家。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托莫尔峰怀抱里的桃源塔格拉克村。哎，这里托莫尔峰是哪里的？来想先先考大家，对你们的听众朋友立刻就说阿克苏。抢答对了，是的，阿克苏。塔格拉克村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就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的天山托莫尔景区之内。
1: 这个地方我听过，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下阿克苏的天山大峡谷，也是趁着两天的时间，然后呢好像是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去的，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在这里的这个塔村风景特别的美。
0: 对，这里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那是在2300米左右。给大家说说它的村子，背靠着托莫尔峰，面前呢是开阔的河谷草甸，从温宿县城呢出发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是的，
0: 这个村里的景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你想，就是背靠托莫尔峰，村里的景色呢是四季分明。
1: 没错，
0: 夏季的草甸一片葱郁，野花呢从脚边一路铺到了山腰，牧民这赶着羊群呢从村口走过，而且那个傍晚时分的时候炊烟袅袅，然后那个牧羊成群的往家走的那个场景，哇，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谁说南疆没有草原呢？
1: 还有呢，秋天前的村后呢，白杨树变成黄色，趁着远处的托莫尔峰的这个雪顶，随手一拍就是一张风景极美的明信片。而且在这里游玩，体验感可以非常的丰富，因为这里大片的草原草甸，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露营，也可以骑着马沿河谷走一走，而且村里面有不少的民宿和农家乐，夏天也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避暑，顺便尝一尝新鲜的牛羊肉。
0: 是的，大家知道吗？从喀什到阿克苏，也就是5-6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火车的话，睡一觉就到了。
0: 对，火车很近，自驾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就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塔村呢，离阿克苏呢也就温宿县呢也就1个小时的路程。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短途的旅游。门票呢是每个人呢是30块钱。如果大家导航的时候直接导到这个塔格拉克村，
1: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肖上海草原。
0: 嗯，肖上海、嗯、一说这名字就是大家可能哎，肖上海是哪的，那是小上海、
1: 嗯、是的。
0: 因为我们喀什本地的就是喀什人都会说哎，夏天到了我们到哪里去，到肖上海去。
1: 嗯， 嗯，
0: 就是它的谐音。
1: 是的，这里呢是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距离县城约2个小时的车程，沿途的戈壁和雪山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
0: 是的，草，嗯，对，非常非常的美。那小爱去过了吗？嗯，应该是去过，
1: 前2年的时候去过。
0: 嗯，
1: 然后我记得那里是有搭帐篷，就是也是类似于农家乐。
0: 嗯，
1: 你去称肉，然后称完肉之后他会给你做好，然后你们可以在草原里，就不是草原，然后外面是一个那种蒙古包一样的房子。
0: 哎，对对，
1: 你可以在里面吃喝玩，而且呢他就是给你准备好了一些这个盖的东西，毯子、嗯、还有枕头、嗯、就是吃完玩完之后累了、嗯、还可以回来再休息休息。
0: 对，因为温差呢比较大，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些厚被子的准备。而且在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来烤，是不是啊？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这个做羊肉。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他在这里是如果说你他的包房是这样，你可以包一天，也可以包就是从早上到中午。是的、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你带的瓜果蔬菜啊他会帮你清理好清洗好，甚至呢在这里我还看到有人牵着羊过来
0: 啊，是是，
1: 羊也可以饱餐一顿了。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带的水果，你的果核呀、啊、还有瓜皮呀、啊、就是羊过来的时候你就喂个羊、
1: 嗯、
0: 其实一点也不浪费。
1: 是的，
0: 嗯，那我这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很多次很多次，就是5月份去的时候你和8月份去的时候真的完全不同。
1: 是的，我觉得6、7月份去的话这个草原的景色会更加好看一点。
0: 嗯，草原呢被雪山环抱，夏季呢牧草茂盛，野花遍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湖水呢清澈如镜，倒映雪山蓝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嗯、而且拍照特别的出片。
1: 是的，在这里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其实就是骑马了，可以请当地的牧民向导，还可以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季节非常合适的话，你还可以看得到雕羊比赛，感受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
0: 嗯，在这里呢门票是每个人31块钱，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到肖上海草原景区。
1: 嗯，那这个上海一个是就是上品的上，
0: 时尚的上，
1: 对，亥、嗯、呢就是我们12生肖里面那个亥。
0: 嗯，亥时、嗯、哎，对，是的，那大家导航就直接导到这儿，你就可以进去了。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再早些年的时候是它是不要门票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去。
1: 我是近几年才去的，前些年还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对，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个地方，那说到了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南疆值得去的一些小众的秘境之地。
1: 对的，那第三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
0: 嗯，是的，这里是哪里呢？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1: 康熙瓦湿地。
0: 嗯，这里呢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去过这儿，因为康熙瓦湿地呢，它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的南部，昆仑山北麓。从皮山县的县城呢，沿喀拉昆仑公路向南呢，约3小时就可以到了。这里的景致呢，与印象里的南疆的景观呢是完全不同。
1: 是的，那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顺着山谷流下来，在这里汇聚成了蜿蜒的溪流和大大小小的浅水湖。同时也滋养出了绵延数十公里的一个湿地草甸。那在这里有很多的候鸟，也有很多的小动物，就比如说进入到夏天以后，湿地上就开满了紫色的一些花朵和黄色的花朵，成群的赤麻鸭还有斑头雁在这里栖息繁衍。清晨黄昏的时分，候鸟齐飞的场景非常的壮观。
0: 嗯，这里的是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因为尤其是拍鸟的这些朋友，他们特别的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呢是观鸟的圣地，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寻找到黑颈鹤等珍稀的鸟类。其实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带上长焦镜头，哎，拍得非常的过瘾。
1: 嗯，没错。
0: 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
1: 对，免费的。
0: 对，大家要是来这里的话，直接导航到康熙瓦就可以了。
1: 嗯，
0: 那第四个要和大家聊的是哪里呢？这里真的也是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叶尔羌河畔的秘境，坡龙原始森林。
1: 这里是在喀什地区叶城县零公里出发的地点，那沿新藏线219国道向南行驶100多公里之后，当荒凉的戈壁

0: 已逐渐被苍翠代替的时候，便到达了昆仑山深处的坡龙原始森林景区了。
1: 这里呢确实离叶城县呢是有一些远，但是呢我是去过一次，这里的风景真的颠覆你的想象。因为进入林区之后啊，满眼都是笔直高耸的雪岭云山，树干粗壮遮天蔽日，脚下的溪水呢从山间淌过，空气里呢带着松枝和泥土的清冽的气息，真的是原始森林。
0: 是的，它都叫原始森林了，肯定会有很多的树木。同时夏季呢，这里的林下野花遍地，与周围的戈壁荒漠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同时也是昆仑山中难得的一片绿色孤岛。
1: 这里拥有完善的旅游设施，方便自驾的朋友们休憩和探索。在景区的门口呢就有停车场，内部的玩法呢也是非常的多，
0: 同时还可以沿着木栈道徒步穿行于林间，全程约2个小时，累了还能够在景区内的营地住宿，周围也都是绿色，对眼睛还有对自己的身心非常的舒服。
1: 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天呢真的是玩不够，我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坡龙原始森林里也有住的地方。我觉得你在这里住上一晚上，然后呢深度的感受一下就是在这种原始森林里的感觉，就是把氧气呢吸够了再回来。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能住上一晚上，玩上2天，因为路途呢确实比较远。这里呢是收门票的，每个人呢大概是35块钱左右。那如果是导航的话，大家可以导到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0: 是的，
1: 你看和大家说到了南疆的4个
0: 非常小众的
1: 秘境，是这个大家图木尔峰，塔格拉克村第一个，第二个大家记得了吗？记住了吗？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哪里呢？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是不是萧上亥草原？
0: 还有这个零公里的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1: 对，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康熙瓦湿地，一个是在阿克苏，那一个呢是在和田，还有一个呢是在克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喀什。
0: 对的。那其实今天除了说这4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景区，而且在这里离我们很近，我觉得真的可以在周六或者是周天的时候抽2天的时间去这里玩上一趟，那就是阿克陶了。因为来到这个南疆玩，来到克州玩，必定绕不开的就是阿克陶县。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奔着白沙山、白沙湖、克州的冰川公园、木吉湿地、泥山群等等自然的奇观而来，白天看完风景，晚上可能就住在阿克陶县了。既然说要待上这么1天2天，那其实也可以在这阿克陶的县城里逛一逛，吃一吃。
1: 那县城里到底有什么可逛、可吃、可玩的呢？我们也带大家来转上一圈。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是在城里逛的时候呢，一定要到真中古城去。这个地方呢是从县城出发，首先来到的是真中古城，这里呢是汉代的疏勒的城池，那也是班超屯田戍边的要塞，曾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与变迁。
0: 城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黄褐色，走在巷道里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处的帕米尔高原的雪山轮廓。这里不收门票，可以玩也可以逛，设施场馆呢也都非常齐全，适合慢慢的溜达。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早高峰里说到过的
1: 慢冲式的旅行。
0: 对，慢冲式的旅行不就是找一个小城，然后找一个小县城，在这里感受人文风情，吃一吃，逛一逛，玩一玩，感受时光慢慢停下来的一个瞬间。
1: 对，不用排队，也不用这个起早贪黑，是不是？慢慢的游，放松心情。那说到这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白珊瑚湿地公园。
0: 对的，从古城出来之后呢，沿着县城的主路走不远就是白珊瑚了。这里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白沙湖，它叫白珊瑚。是县城边上一处安静的城中湖，湖水非常的清澈，四周也是绿树成荫，本地人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散步聊天看日落，同时湖边有长椅和步道，坐下吹吹晚风，看到远山倒映在湖面上，是县城里最惬意和放空的一个方式。
1: 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哦， 玉买镇的木雕小镇。

0: 在这里呢，其实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木雕手艺人雕刻的非常精美的木雕工艺品。
1: 是的，它这个木雕和我们想象中雕一个小人偶样子还不太一样，
0: 特别的复杂。
1: 对，它是雕成了那种山水画，包括一些这个风景画里面很细致，非常非常细致的那种画面。
0: 嗯，对，一买镇的这个木雕小镇呢，距县城呢是10公里左右，开车呢半个小时就到了。这里呢聚集了一批本地的木雕的手艺人，工作室和展销铺子是挨在一起，进门呢就能看到师傅们雕刻木头，哎，有小挂件，也有大件的作品。大家如果看中哪件，直接可以带走，价格非常的实在。带伴手礼，比如说作为伴手礼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1: 嗯，对的。还有就是雅致的农家乐了，因为逛完木雕小镇返回县城时，可以去雅致的农家乐玩一玩。这里是由村民自家院子改造的农家小院，院子里也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夏天正好坐在绿树成荫之下，吃点东西纳纳凉，看一看这个风景，然后和主人聊聊天，感受新疆最本真的待客之道。
0: 对，我们逛完了景点之后，那就坐下来吃一吃，让自己的嘴巴忙起来。那阿克陶这个小县城当中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
1: 嗯，
0: 首先呢是卡扎肉囊。哎，说到肉囊的时候，好像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它的美味，是不是啊？
1: 对，我挺喜欢吃肉囊的。
0: 嗯，你看馅料简简单单，只有牛肉或者羊肉，那青红椒、洋葱，是不是啊？真的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烤的那种皮子金黄色的，酥酥脆脆的，一口咬下去，那个肉那个鲜嫩的汁水流出来的时候，哇，真的太香了。
1: 对的。
0: 嗯，肉汁呢也是完全的渗到了这个肉囊里头，是不是？囊的麦香，裹着肉香，红化超满足。我觉得这好像是不管是这个阿克陶县还是我们喀什，这都是一道非常地道的美食，就是当地美食，同时呢它也是待客的亚洲出场的一道就是硬菜。
1: 嗯，
0: 是吗？
1: 没错，
0: 硬饭，这个是一定要尝一尝，大家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个是奶皮子卷囊，
1: 它相较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卡扎肉囊，奶皮子卷囊则显得更加柔和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像是那种春卷的透明的皮皮，就是它有一点薄薄的，微微的透起来，厚厚的手工奶皮子抹到这个薄到透光的一个饼皮上面，撒上调味和葱花还有香菜，卷起来蒸着吃，奶香非常浓郁，也有一番风味。
0: 哎，这
1: 个时候，
0: 这是我的最爱。
1: 而且这个时候，这种小卷饼它还可以蘸酸奶吃。
0: 嗯，
1: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味道挺不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啊？
0: 是同一种。
1: 我在阿图什吃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吃法，它会给你酸奶，然后它那个酸奶和我们吃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是偏老酸奶的口味，你蘸着吃真的超级好吃。
0: 浓浓的酸奶是不是裹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刚才说到奶皮子卷囊，哎，这名字我觉得取的确实叫这个嘛，各地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它里面卷的是葱花，和香菜，其实我吃到的还有卷韭菜的，是不是啊？还有卷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卷的是那种奶酪的那种，
1: 对，
0: 松松软软，
1: 就是，味道都很不错，
0: 非常的好吃。说到了酸奶，我觉得在南疆啊，真的酸奶是必吃的。大家吃过那种彩椒咖啡和彩椒酸奶吗？
1: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起来之前的那种囊碗咖啡，非常的火。那其实在这里还有彩椒咖啡，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本地的彩椒顶端切开，然后把里面的这个辣椒籽挖出来，然后当杯子使用，倒入现磨的咖啡或者手工酸奶，彩椒的清爽微甜和咖啡的苦醇，那酸奶的酸香奇妙的融合在一起。第一次喝觉得这什么搭配啊，可能会觉得有点怪，但喝到一半或者是喝到它的美味之处，就会觉得有点上头了。在县城的小店里点上一份，这个就是属于阿克陶的味道。
0: 哎，是的，彩椒，首先我觉得它的颜值就非常的吸引人，是不是啊？就觉得你想那个红色的彩椒、黄色的彩椒或者绿色的彩椒，是不是啊？你把里头放上咖啡，放上这个酸奶的时候，你想想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端到盘子里，端上来的时候，自己慢慢的品尝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我的话可能会就是把那个咖啡喝完。

0: 然后呢把那个酸奶吃掉之后也把这个辣椒来吃掉，
1: 想尝一尝这个辣椒的味道，彩椒嘛、
0: 彩椒本身它就是水果类的，其实非常的好吃。
1: 嗯，
0: 还有一道美食叫恰瓦特。
1: 嗯，
0: 哎，这道美食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嗯，它是用和好的面反复的涂上奶油煎制而成，那饼皮呢擀的是非常的薄，一层层的叠出酥韧交织的口感，咬下去呢满嘴浓郁的奶香，甜中带咸，越嚼越上瘾。哇，我此刻
1: 怎么听这个
0: 忍不住了，
1: 听这种描述觉得它像奶皮子，越嚼越上瘾。
0: 对，它是那个用面嘛，就是反复的涂上奶油，就是我们在喀什当地也可以吃到这道美食。
1: 是的，那接下来
0: 非常的好吃，
1: 就是卡塔曼了。卡塔曼究竟是什么呢？也是手工奶油层层堆叠再卷起来的一种点心，它的表皮是酥黄精脆的，那咬一口掉渣，里面呢非常的绵软，和恰瓦特基本上是搭配在一起，也是在这里最日常最治愈的一个甜蜜的组合了。
0: 哎，给大家说到的这几道美食，我此刻我是忍不了一点儿，觉得这种香味已经从这个
1: 屏幕当中
0: 直播间已经蔓延出来了。对，我不知道说到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闻到那种蔓延出来的奶奶的香味呢。
1: 嗯，
0: 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阿克陶县山里的这个风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丽梅，
3: 我是小爱。
2: 那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前半段呢和大家聊了隐藏在南疆的四个小众的美丽的秘境，
3: 对，还跟大家聊了一些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离喀什特别的近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克州的冰川公园。
2: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阿克陶县，阿克陶县其实离我们喀什真的非常的近。那你去阿克陶县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哪个地方呢？必须打卡的地方肯定就是克州冰川公园这个地方了。
3: 阿克陶县最让人羡慕的地方是在于出了县城车往哪个方向开都是非常顶级的自然风光。
2: 往北走，哎，克州冰川公园的冰舌从雪山挂下来，幽蓝深邃，坐车呢就能直达冰川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上对普通游客最友好的冰川体验了。
3: 对，
2: 夏天山脚下的绿色的草，那各式各样的野花，哎，铺陈开来，是不是抬头呢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季节。
3: 是的，往县城的西南方向走，白沙山、白沙湖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银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浅蓝色的湖水当中，干净的就像是一幅刚画完画还没有干透的水彩，不需要找角度，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很好看的风景。
2: 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木吉湿地泥火山群。这里呢是被誉为帕米尔之源帕米尔之眼的木吉火山口，是罕见的地质奇观。站在这个火山口的边缘呢，脚下是干涸的泥浆痕迹，远处是巍峨的雪山，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对的，那我们说完木吉火山之后，再来看一看喀拉库勒湖。这里呢是在穆什塔格峰脚下，天气好的时候，雪山和云朵倒映在湖面上，湖水是深蓝色，有点点偏黑，四周很静谧。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比较好，因为湖面很平整，冰山和晚霞都在水里，随便一走都很舒服。
2: 是的，就是处处是景，是不是？只要是大家走过这些景点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从你的车驶上公路的那一瞬间，就是满眼都是美景。
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阿图什吧。阿图什的天门山景区，这里呢是在阿图什天门山景区，要45块钱的票价。但是在这里，景区就是从阿图什市的一个西北方向，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拱石门。那过了百米之后，宽几十米，像是整块山岩都在这里翘了一个天然的窗户一样。
2: 是的，这个地方小爱去过吗？
3: 没有，但是我特别想去一下。
2: 那我是真的去过，我觉得必打卡之地吧，因为它离得不那么远，很近，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体的设施呢非常的
3: 齐全。
2: 对，
3: 是的。那抬头如果说站在这个天门山脚下抬头看起来，天空就像是被框在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里面，光是从上面倾泻下来就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而这里的地貌呢是非常典型的丹霞的峡谷，那赭红色的一个壁石层层叠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一个质感。
2: 因为它有木栈道嘛，你沿着木栈道一直往里走，走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在大山之中，在大山的里面，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如果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你还可以比一比是不是谁先走到这个木栈道的尽头。
3: 是的。 那还有呢，就是在祖国最西端的时候等上一场日落，这里就是西极时光景区了，需要36块钱的门票。那这里呢是中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村庄，斯姆哈纳村，位于乌恰县的一个境内。这里有时光塔、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事实，就是站在这里，你就是一天当中中国人里面最晚告别日落的人。
2: 是的，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太阳沉沉的沉下，那天色从金黄烧成了橘红，再褪成了深紫，整片的帕米尔高原呢就被染上了暖色调。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叹一声啊，这个
3: 时光太美好了。
2: 对，是的。还有呢，我们要去的是哪里呢？就是两大山脉在此握手的一个地方，天山与昆仑山交汇的一个地方。哎，乌恰县呢还有一个地貌奇观叫天山与昆仑山交汇处。天山呢从这里开始呢一路向东横贯北疆，那昆仑山呢则向南绵延，两条著名的山系呢就在这里握手。就是大家如果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看，天山一侧呢岩层是偏褐红色的，那昆仑山一侧呢是偏青灰色的，两山相接的褶皱带呢泾渭分明，像大地的掌纹被推开在你的面前。这里呢没有茂盛的植被，裸露的山体反而更显得苍茫和壮观。
3: 对的，那接下来聊到的就是阿克陶的五彩山景区了，这里呢也是免费的，在奥伊塔克镇，这里的五彩山非常的好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葫芦娃》，就是还没有化成人形的时候是山嘛，然后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叠在一起的，特别特别的像。那这里呢是帕米尔高原上一处极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了，因为山体因为不同年代的沉积和矿物的作用，那呈现出了赭红、青灰、黄褐、浅紫、墨绿等多种颜色，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
2: 是的，阳光不同的时候呢颜色就不一样，清晨的时候呢是偏柔和的，正午呢是最浓烈的时候，那黄昏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泛着金黄色，远远看去呢就像一条彩带横亘在戈壁上。在这里呢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那车能开到这个景观台，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观赏。
3: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我近期刷到很多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自己有点想去的，就是玉旗塔什草原景区。这里是25块钱一个人，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雪山戈壁，最后一站留给了玉旗塔什的草原。那它是在乌恰县的一个西北部，是一处高海拔的草场，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地势呢是比较平缓的。
2: 夏天如果大家去这个玉旗塔什，就是最漂亮的季节了。我觉得6、7月份真的是最好的时候。草色嫩绿，小花成片，何区如银。那这里的草呢不高，但是非常的密，风吹过去的时候呢像人轻轻的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呢散落在草原上，牛羊呢悠闲的踱步，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
3: 没错，
2: 这里呢也是我一直一直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年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在修路，所以没有进去。它呢和奥伊塔克公园呢是一条路，但是呢岔路口不同，就是在快到奥伊塔克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分岔，从那里进去之后呢就到了这个玉旗塔什。
3: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暑期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在暑期当中适合去玩的，适合去寻找的一些小众的打卡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源县城的东北方向，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抵达的泽克塔台沙哈村这边呢，村子两侧山势很平缓，没有云山和松柏挡视线，只有纯粹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到天边。
0: 嗯，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就是蓝色的花海呢，从山脚一路蔓延到坡。

0: 坐顶怎么拍都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可以带上野餐垫，在户外呢饱餐过后躺上一个下午，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是的，那这里呢是属于北疆了，在伊犁州的兴元县。
0: 嗯，还有一条就是承包一整条沟谷的隐秘人少的一个风景地。
1: 嗯，
0: 这里呢是沿着218国到往库尔勒的方向走，经过贡乃斯的时候呢可以放慢车速，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班禅沟。哎，班禅沟呢就在路边，往里面看呢松柏参天，溪水穿行。
1: 嗯，那空气里也都是松木的清香，听水声，听风声，同时也可以带自己家的毛孩子过来看一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具体地方是在巴州那河静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里呢是门票是每个人35块钱。哎，导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导到巴州河静县贡乃斯镇218国道旁。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了，
0: 嗯，马圈湾草原，这个名字一看就是曾经是这个
1: 养马的地方，
0: 马圈，对，是一个马圈的地方。草原上会唱歌的鹿，哎，也说到了这里有多种景观。
1: 嗯，
0: 那马圈湾到底在哪里呢？
1: 嗯，这里呢具体是在昌吉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0: 嗯，木垒县城以南的28公里的群山之间，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像个天然的圈场，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恰福奇海，这里是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一路上的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丽。
0: 嗯，高山湖泊，一半湖水一半花海。
1: 嗯，
0: 这里呢从特克斯县城去库尔德宁的路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一定要拐进这个恰福奇海。
1: 嗯，
0: 这是个因为水利设施形成的高山湖泊，东南面呢是乌孙山和西天山自然保护区。
1: 嗯，没错。那还有托格伦下村，在这里呢仿佛一抬头就能够摸到雪山一样。
0: 嗯，
1: 塔什克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座被高原环抱的小城，而托格伦下村更像是小城里被定格住的一幅油画。
0: 嗯，是的，这里呢紧邻帕米尔的旅游区，海拔是3000多米，所以去到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顺道来到这个托格伦下村。
1: 嗯，对的，村里有很多特色民宿，同时也建议大家在这里住上一晚会有更好的体验。早上8点半左右，运气好的话可是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还可以找很多的这个人群一起嬉戏游玩，租借塔吉克族的服饰拍一组自己喜欢的照片。
0: 嗯，或者呢是自带帐篷在村子里露营，晚上抬头就能看见星河。
1: 嗯，是的。
0: 嗯，那站在村子里呢穆什塔格峰的雪顶呢大家清晰可见，风从山谷灌进来，带着草籽和泥土的味道。在这里呢什么都不用做，光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是在画里面了。
1: 是的，
0: 这里的是不要门票，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如果导航的话直接导到托格伦下村，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找一些好看的景色拍下来留作纪念，也可以找到一些地点，然后呢作为我们下个月下周或者说是明天的一个目的地，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感受不同的风光。
0: 嗯，所以说有人说嘛，新疆最美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大家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
1: 嗯，没错。
0: 趁着7月的天气，趁着花期刚好，整理行装，哎，加满油，带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带上家人，是不是去赴一场不用排队不用抢机位，只有风和快乐的初夏之约。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韵，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九万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符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九万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符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九万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系住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铃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之约。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牵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铃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笑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就是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这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足的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之一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有坎坷荆棘，有繁花坦途。所谓一路山城，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

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智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藏在这首周深的《浮光》里。周深的国风唱腔素来自带一些仙气与空灵，浮光更是像将其嗓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清高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光影流转的旋律里呀，与岁月温柔和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浮光》。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极强，将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的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入木三分，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淡然怅惘，温柔又戳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一曲红照韵，半部国风情，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照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照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照韵》。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半壶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之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幅归隐山水、远离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半壶清雅可度余生漫长。清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肆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整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抵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沙》。

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玉溪滩》。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对传唱京剧

一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动人的故里情怀与岁月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许嵩的庐州月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曲子。

十二首国风轻音，十二段风月故事，从相思缱绻的九万字到淡然通透的半壶纱，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泸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是中国。奶奶说刚解放，使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

是花青素的良好来源。再有就是钾含量丰富，谷传玲表示补钾要看钾营养素密度，也就是用钾含量除以热量的值，这个值越大说明同等热量下提供的钾元素越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